0: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2010年，八大山人的画作《岁寒三友》手卷在北京拍出了1.68亿元。八大山人不是八个人，而是中国画一代宗师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的九世孙朱耷。耷字是上面一个大小的大字，下面一个耳朵的耳字。他为什么叫自己八大山人？后人曾解读，朱耷二字去掉朱字里的牛，去掉耷字里的耳，就是八大，而牛耳也指政权。朱耷是祖宗山河被外族入侵的明朝移民，所以想远离政治。八大山人以大写意水墨画著称，人物画寥寥无几，其中却有一幅东坡朝云图，让人不禁猜想，难道朱耷是苏轼的迷弟？在这幅东坡朝云图上，苏轼手持扇子坐在摇椅上，身体斜靠桌案，双目注视着身躯微曲正在书写的王朝云。苏轼在钱塘当官时将名妓朝云纳为侍妾，后来苏轼贬至惠州，家奴都散了，唯独朝云自愿相随。患难见真情，垂暮之年的苏轼对此十分感动，还写诗赞美他。夫妻情深的命题，朱耷除了在画中有所体现，他为数不多的诗文也有相关内容。他在诗歌《题画眉》中写道：才多雅望张京兆，天上人间白玉堂，到底鸾台揽明镜，也知牛女一时妆。这首诗写的是西汉官员张敞，说严肃公正、赏罚分明的张京兆是朝堂上的近臣，在家却每天为妻子画眉，为妻子做应时的打扮。他的生活实在宛如在人间的白玉堂，各种福分集于一身。张敞为妻子画眉的事情，当时整个长安城都知道。后人把张敞画眉与韩寿偷香、相如窃玉、沈约受邀合称为古代四大风流韵事。如此笃厚的夫妻情感，也许羡煞女子，也让朱耷心有戚戚。朱耷22岁时妻子亡故，晚年虽再娶妻，但并不幸福。画苏轼与王朝云，写张敞与妻子，或许都是表达他对美好爱情的向往，都是他的遗憾。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麻烦我最爱的一路领先提醒一下我家强总，今天出门记得加油哦。
4: 听到了听到了，老婆对我真是太好了，我一定会为了我们小家庭加油的，就请八九三来见证吧，加油加油。啊，我的车怎么没油了？这附近哪有加油站啊？
5: 关心在车里也能收到，微信公众号赶紧关注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吧，路上的喊话也很甜蜜哦。

0: 这是韩红老师出来了吗？
1: 对啊，这个有空中空山里的猫说，今天听了你们讲楼兰的前世今生，我觉得今天就应该唱楼兰姑娘。
0: 楼兰姑娘。

0: 到啦。
1: 咱是这样啊，咱们今天算放楼兰姑娘要讲了楼兰这个她消亡的秘密，我们就算是带大家云旅游了
0: 啊，云旅游，对对对，哎，
1: 对，
0: 的确很难去到，就很少有机会去到那边啊。新疆，
1: 是的，
0: 新疆，你看我们刘莹同学来了，说一上车就听到了哈姐听乐在讲我们家那边的故事，我家就是在这个孔雀河畔，本地人认证确实讲得好
1: 啊。
0: 你在孔雀河畔呀，啊？
1: 我们刚才赶紧搜了一下孔雀河畔都有哪些。
0: 你是在库尔勒啊？
1: 是吧？是库尔勒吗？
0: 是吧？
1: 说是孔雀河是库尔勒的母亲河，
0: 嗯，
1: 库尔勒市的母亲河是新疆罕见的无支流水系，全年不断流。
0: 嗯，
1: 旁边有胡杨啊、红柳啊、芦苇啊，非常的漂亮。
0: 哇，你们那儿还有孔雀公园、植物园、青少年公园四个公园，狮子桥、梨香桥，你们那儿的梨子很好吃吧？
1: 对吧，嗯，听说库尔勒香梨相当的给力。
0: 嗯，
1: 那我们就等着了。我们这边连库尔勒的朋友都有，欢迎欢迎欢迎啊！这个大家放假了心情怎么样啊？
0: 嗯，
1: 安娜同学说，
0: 今天我儿子王浩宇的小学毕业典礼，
1: 嗯，
0: 要祝儿子和同学们不负韶华，未来可期。小学就开始不负韶华了呀。这是，
1: 家长还是这个点点点点同学说，我不想上班，我放假了，但是我还要一个，我还要上班一个星期才能放暑假，我的心情都好不了了。
0: 嗯，哦，你还有暑假呀？
1: 对，你怎么能有暑假的呀？
0: 对呀，
1: 啊，
0: 啊，你是吧，老师还是很羡慕老师的工作啊。
1: 是老师吗？
0: 是吗？
1: 还是就开始请年假了？是老师吗？太羡慕了。而且你说你这个样子在我们这儿就是明面上是抱怨，实际上是炫耀，真的。我还有一个星期才有暑假，我们真的不想安慰你啊。但是我觉得说到安慰呢，我前两天在网上看啊，说，嗯，说安慰人啊这个事儿啊，上海人做的特别好。
0: 嗯
1: 啊，你要跟他说我最近心情不好，他就会说啊，你需要一个属于个人的 moment。 接下来呢他就会跟你讲他去新西兰啊，
0: 嗯，
1: 度假呀，
0: 嗯，
1: 然后去澳大利亚喂鸽子的故事，是吧。哎，跟你探讨一下啊，走遍全球各地是什么心情，对吧。但是如果你要是跟北京人说，哎，我最近心情特别不好，北京人说，嗨，不都一样，都随便过过得了。你要是跟广东人说最近心情不好，状态不行，广东人肯定会说，哎呀，你湿气很重啊。
0: 要去拔个罐呢，
1: 长沙的朋友吧。
0: 许云来了，说最近有没有机会啊？没有机会，
1: 没有机会，
0: 没有机会来参加唱歌。
1: 嗯，
0: 每天早上八点半要带着，
1: 要帮领导做个事儿。
0: 哦，他说祝哈姐听乐越来越好，祝各位听众生活愉快。
1: 真的吗？你真的不来唱歌吗？我们今天有一首歌特别适合你，叫《坚持到底》，我们是给所有今天上班的朋友点的。坚持到底，
0: 坚持到底，阿杜的歌，
1: 阿杜的歌，
0: 嗯，
1: 大家都放假了，
0: 对
1: 对吧，老师也放假了，然后如果你还认识很多老师朋友，他们就会在你的朋友圈里轮番出没，出现在全国各地，你就会产生一个疑问，他们怎么还不上班。
0: 这个点了啊，8:12，行走在路面当中，有任何的即时路况都可以来反馈一下。我们看到了盛鑫说到的是，为什么电视台到三一大道这么堵了，为什么电视台到三一大道，我们就在三一大道上，是东往西还是西往东啊？
1: 对，它是哪个位置啊？因为我们这边它确实是没有什么假期的，
0: 我们这边是交通要塞。
1: 对，我们这边就是做媒体这一行啊，
0: 是
1: 它不仅没有暑假寒假，它叫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
0: 真是朱广权老师在这个新闻频道里说到过这个话，
1: 对对对，
0: 就代表着我们媒体的这个上班的精神。

0: 诊。
1: 对，任何时候来我们这边可能都堵车、
0: 啊
1: 嗯、阿陈同学说特别感谢你们周五放的考运来，我们家孩子那天考试发挥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
0: 啊、成绩已经出来了是吧、
1: 啊、
0: 是吧，那跟我们分享一下呀你的 好,、嗯、
1: 对
0: 好消息。
1: 是的，那要继续关注我们，到时候高考前我们再多放几遍好不好、啊、
0: 上周才说了考试前不要听歌
1: 悄悄放悄悄放啊。刘莹说啊，我们家是库尔勒的、
0: 哦、
1: 你看到没有，乡里有着落了。
0: 对，真的真的、哦、哎，我跟你讲，我有个大学同学，他现在就是库尔勒电台的那个电台主播、
1: 哦、
0: 哇，他那边的就是经常在他的那个短视频里面就刷一些、
1: 嗯、
0: 就发一些那个自己的就吃的那些、嗯、哎呀吃的是真好。
1: 是，就比如说呀，
0: 就是水果呀，
1: 水果
0: 啊，
1: 啊，库尔勒香梨，
0: 蔬菜呀，
1: 蔬菜
0: 啊，对对对，非常新鲜，
1: 西红柿，
0: 嗯，
1: 新疆的西红柿也非常有名
0: 啊。然后那边的环境也很好，随处就一拍全是风景，
1: 是啊，
0: 对吧、
1: 嗯？
0: 你就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畅。你在那之后，你看不到它一点皱纹。
1: 就是新疆可以也开启一个叫做甄选全国拍照拍的最丑的人到我们这儿来拍照，我觉得也可以开展一个这个，是不是？就随意一截，他都是屏保嘛，你可能把我拍成啥样，我就长这么好看。
0: 谁愿意来参加这个活动，我想问一下。
1: 我愿意。
0: 能甄选到人不？
1: 可以，就是我们选拍照拍的最差的那个人到我们新疆来拍照、哦、那得随便一截都能拍得好。哎、
0: 嗯、
1: 既然说到长得好，我这边突然想到一个脑筋急转弯，给大家来猜一猜好不好。
0: 好。
1: 今天去地里干活，猜一个长得好的明星。
0: 就这样。今天去地里干活，
1: 嗯，猜一个明星。
0: 今天
1: 去地里干活。
0: 嗯，猜一个明星。
1: 长得好看。
0: 男女的？
1: 那不能再说了
0: 啊！这有那么多的。
1: 你说明星有哪个长得？哦，有黄渤长一般，宋小宝长一般，没有他们啊，没有黄渤呀，宋小宝。我们就得罪两个算了，好吧？
0: 迪丽热巴，
1: 为什么呢？
0: 地里，你去地里干活吗？
1: 嗯、
0: 地里热巴，等一下，好像逻辑不太对啊。
1: 哎、你还蛮聪明的，就今天去地里干活，就七月份嘛、嗯，老乡肯定会问啊，地里热巴，河南的老乡。
0: 我猜对了呀！
1: 猜对了，河南的老乡，
0: 你我咋这么厉害呢？
1: 中，
0: 这是地理热拔呀！
1: 这个我们看看大树叶啊，大树叶，您在哪儿呢？他说东往西堵到高速出口了。
0: 哦，刚才那个三一大道，他是沿着上面说的，说那个三一大道的东往西的方向啊，
1: 哦、
0: 目前已经是堵到高速路口了，
1: 嗯、
0: 请各位多多留意东往西的方向啊、
1: 哦，堵到高速出口了。
0: 嗯，
1: 那就是说。大家今天已经开始放假出去自驾游了，
0: 它是东往西
1: 哦，东往、哦、
0: 从往河西走的那个方向，
1: 往河西走
0: 就是进城方向
1: 哦，
0: 进城方向，
1: 那就是、
0: 嗯、
1: 那就是
0: 都进来上班了呀。
1: 我们原来跟大家说为什么周一早高峰特别堵、
0: 嗯、
1: 就是有很多对吧，东往西的方向都进来上班之后就住在单位了。
0: 哦，那个盛鑫同学说到，他说我在你前面，前面是坏了一台车，在左边的车道坏了一台车、
1: 哦、
0: 可能会造成这个方向的拥堵啊。
1: 是的，那个三一大道啊、嗯、我们刚才吹嘘了半天，说我们这边上班特别积极，搞了半天是坏了一台车啊、哦、
0: 东往西请各位多多留意好不好。
1: 是、嗯、啊，这个三一大道是因为坏了一台车啊，大家猜蔡依林、田曦薇、阮经天、迪丽热巴。
0: 来，我再猜一个
1: 啊、
0: 那个请问这个有拔罐师，就是大家都去做过按摩啊、
1: 嗯、
0: 就拔罐师会犯什么罪、
1: 嗯、你把我灌醉。你是怎么变成土味情话了？
0: 你居然知道这个耶。
1: 我知道，我这边那天不是有一天那个快乐车组给我们上了一点土味情话吗？
0: 嗯，
1: 我就觉得我不能输，我这边还找了很多。哎，我给大家翻一翻啊，今天看了一本很好看的书，怎么接？今天看了一本很好看的书，
0: 我不接，你自己说。
1: 哎呀，嗯、爱上你，我愿赌服输。你会弹吉他吗？
0: 我不会。
1: 那怎么拨动了我的心弦？
0: 我不行了。
1: 我最近老是犯困， 你是不是又熬夜了？其实我没有，我只是为你所困。
0: 可以了，可以了。
1: 我不要半糖，也不要全糖，那你。

0: 要什么？我要和你拜堂。
1: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我不该开启这个。我真的是
0: 哦，这个文祥，这个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他说今天去地里干活，猜一个长得好看的明星，叫蔡明儿，蔡明。
1: 哦，蔡明。
0: 哦，就是地里都有哪些菜呀？你给我报个蔡明儿。
1: 哦，报蔡明。哦，嗯，哦，行。
0: 好。这个李小土豆说：“你们现在是没有商务任务了吗？一开始我还以为你们要讲这个历史的书。”
1: 哦，就是说楼兰的时候。
0: 哦，要推这个讲历史的书。嗯，后来我以为你们要推去新疆的旅游。到现在都没有触发商务的关键词，我真的好害怕呀。这样就是一只靴子落地是吧？
1: 你们现在都这么小心的吗？啊，都觉得说我们后面也是有商务，就是为了说一个事情，我们都是有目的的。没有，好吗？我们都是非常真诚的。
0: 对，我们就纯分享。
1: 是的，纯分享。哦，在节目当中
0: 我们不会承认我们最近不是很红，商务接的不多。丽同学说有个人丢了个钱包，才艺明星。
1: 有个人丢了个钱包，
0: 有人丢，
1: 有人丢了个钱包。
0: 你能不能先把正确答案发在后头，万一有人猜了我们怎么办？
1: 对啊，我们也看不出答案是吧。
0: 是。嗯，好吧，大家猜一下啊，我们这个看一看，看一看新闻。
1: 嗯，
0: 今天新闻里有股市吗？
1: 有，
0: 有，哎呦。嗯，
1: 啊，晚点和大家说说。本节目要特别感谢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0: 我们从教育部了解到，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1: 来看一下，最近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部署三方面十条举措给电影院来赋能。那业态融合支持电影院打造国潮电影美食，开发 IP 联名产品，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超级文化的场域。品牌经营鼓励电影院走差异化的路线，利用大数据做精准推荐啊，服务升级，鼓励电影院积极开展设备技术升级改造，支持放映虚拟现实电影，让视听体验再上一层楼。
0: 今天呢 ，A 股将会迎来两项交易新规啊，第一就是沪深北三市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面扩容，覆盖全部的 A 股和 ETF。第二呢，就是沪深主板的 ST 和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度调整为啊正负10%，它和主板的普通股票是一致的。那么在新规的预期之下呢 ，ST 板块指数在上周呢连涨4天。
1: 嗯，
0: 分析认为 ST 板块以及摘帽概念近期表现不俗的赚钱效应。不过呢，一旦科技主线展开回流修复动作，科技还有机会啊！我出来了已经啊，它还要回流吗？这类纯筹码博弈方向的强势仍然面临考验。前一段时间科技特别好的时候，你随便进个科技，它其实都涨得挺好。我那个时候被誉为华尔街之狼，现在回调了，我就是华尔街之猪。
1: 来看一下央行公告，2026年7月6号，也就是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来开展10000亿元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是3个月，也就是91天，到期日是2026年10月5号。
0: 再来看看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的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到了199.9亿，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前两天我们在新闻里讲到那个机器人，就是情感输出的那个机器人，好像
1: 是
0: 卖到将近100万嘛。
1: 嗯，
0: 然后我们还说希望那个机器人能够擦地啊，然后他能够就是给我做饭呢，还能够出去给我跑个滴滴啊什么的。后来我看了一下这个机器人，他只提供情绪输出，
1: 对，他没有其他的一些功能。
0: 嗯，
1: 是的，所以他是功能相对来讲比较单一的
0: 啊。
1: 嗯，
0: 不是，我是觉得情绪价值提供是很值钱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功能相对比较单一。
1: 不是，你不是之前说那个，就是你希望机器人就是要帮你干活，然后情绪价值的什么的都没用吗？
0: 哎呀，这个能赚钱你就朝赚钱那方面说行不行？天乐老师，我觉得你可以走情绪价值提供这条线路。
1: 哦，
0: 你机器人对吧？它不是真人，它都要99万。我觉得你一年快乐车速出60万，我觉得你就可以接活。
1: 哎，这活儿不错，这活儿。

0: 错，
1: 是可以，
0: 是是是，啊，有没有愿意来的？来来来。看一下豆包发布了豆包智能体功能下线通知啊，称由于产品功能调整，智能体功能呢将于2026年7月15号下线。而千问也发布了智能体服务下线的提醒，称千问智能体功能于7月15号正式下线。下线之后，用户呢将没有办法继续访问相关的智能体配置及历史对话记录了。
1: 再来看一下福德角，福德角好像我昨天看新闻说在世界杯上挣了1000多万美金，是吧？
0: 是吧？
1: 7月4号世界杯淘汰赛呢，黑马福德角苦战120分钟，2-3惜败给卫冕冠军阿根廷，但是巴西也回去了。
0: 嗯，
1: 这次球队爆火之后呢，冷门旅游国福德角搜索量暴涨，多家旅行社紧急上线定制了旅游线路，机票酒店热度飙升。从业者表示，此前几乎无人咨询，因为可能知道的人也很少。
0: 嗯，
1: 如今单日上百人打听行程，不过当地的接待能力有限，中文地接资源紧张，旅行团存在人数和价格门槛，不少西非多国连线产品也是刚刚上新的。
0: 所以你看这个里面又有一些机会了，朋友们。
1: 对，是的，这个守门员确实非常厉害。
0: 你都看球了？
1: 我这个，我看球了，要不然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能吃到王力宏缝了39针的瓜。
0: 你这
1: 今天早上天乐老师一来，特别难过，
0: 我真太气愤了，真太气愤了，
1: 我好心痛。他说，
0: 就在周末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就是7月4号，王力宏在演唱会上被钢丝绊倒的事情，头部撞上了舞台金属边缘，左耳软骨撞碎，面部受伤流血，他强忍痛啊，只用了右耳监听继续完成整场演出。那昨天凌晨的王力宏发文也说到了这个自己的伤情，左耳缝合了27针，面部缝合了12针，一共加起来有39针啊。好在 CT 检查显示的是脑部和头骨都没有受伤，
1: 好像是工作人员把那个耳机放在了前头，他被绊了一下。
0: 他不是耳机，他不是耳机，他是一个那个吊威亚的那个金属的边缘。
1: 反正他办了一下，而且他昨天好像是带伤还继续开了演唱会。
0: 嗯，
1: 昨天是在江西还是在哪里，反正他又，哎，我觉得还是很敬业哦。
0: 我只是想说，就是咱就是能不能不要这么草台，因为像这种类型的演出事故真的以前也发生过啊，不是说王力宏吧，以前其他的艺人也发生过这种类型的事故。这个安全啊，演出啊，其实真的是摆在第一位的啊。
1: 是的，其实我们自己上台表演的时候也还是要做好舞台的这个打扫工作啊。好了，这个今天去地里干活，猜一个明星是地里热吧。不是李克勤啊，朋友们。哦，有个人丢了个钱包，猜一个明星是李克勤。哦，李克勤。有个人掉了个钱包，你去找李克勤。张少佛。
0: 这谁知道啊？李克勤，勤是什么意思了？
1: 早啊，李克勤你好。
0: 勤就是早啊。
1: 勤就是早。
0: 我要
1: 勤一个人。
0: 我要勤女朋友。
1: 勤女朋友啊。
0: 啊。
1: 哎，长沙话可以这样用吗？就是我要找女朋友，可以用我去请女朋友吗？我觉得
0: 可以吧，
1: 它是一个动态的，就是它在动作，它不是表示一个状态。
0: 嗯，
1: 哎，问一下，诚恳的问一下这个湖南长沙本地的朋友啊，因为我跟天乐的长沙话都不是特别地道。
0: 嗯，
1: 我是邵阳人，邵阳人，
0: 我武汉人，
1: 是，
0: 嗯，
1: 所以这个情字可以用我正在找女朋友，我想要找女朋友，我要紧女朋友，
0: 好像不太可以吧？
1: 是不是可以
0: 啊？我不知道，
1: 啊，
0: 我不知道，
1: 我可紧女朋友，
0: 我紧不行啊。
1: 吴孝熙说不可以，
0: 不可以啊。敏轩也说不行，
1: 但是我有女朋友，我去找她，我去紧女朋友，可以吧？
0: 那就是我去见女朋友，是这意思吗？
1: 不是，我去找一下，
0: 找，哦，那不行，那可能
1: 不能是动词
0: 哦，是动词哦。
1: 那如果说天乐要找个女朋友的话是？天乐要找女朋友，
0: 那是找，那个紧的意思呢，就是动词，就是我去抓取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抓
0: 是抓的意思是吧？行行行，
1: 当场逮捕。张老板说，可以这样说啊，就是天乐跟女朋友一起逛街，走着走着就女朋友也没看见了，他可紧。
0: 哦，这样子啊，张老板他不是本地的，但是我这个话他能不能信啊？这个。
1: 哦，说如果那个天乐要找女朋友的话，要用弹，你可弹过？
0: 哦，你可弹过
1: 啊？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0: 好吧。
1: 哦，今天呢，我们的中华古曲库要来唱一首，那个阿杜老师的《坚持到底》。
0: 坚持到底。
1: 今天因为很多孩子放假了，所以大人上班呢，感觉到难度特别大。
0: 又上班回家又带孩子，
1: 是，
0: 难度也特别大。
1: 是的，
0: 确实啊，大家可以发送信息到893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先拿到歌词，然后待会儿呢发语音信息过来跟我们一起合唱。

0: 声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 他们要唱歌了。
2: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3: 张老板说，别看我是重庆人啊，你可以100%相信我的长沙话水平是10级，你们放心
4: 啊。但是我们的班主任李老师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用法，他说，那我想问一问长沙的朋友，我今天要给我的学生加点分，找点分，就是可能他没啥分，但是我得找一点，我可以用这个情字吗？
3: 请点分。
4: 我今天要到去跟我的学生请点分。就是这个能这么用吗？
3: 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吧，就是我是直觉啊，我是直觉，因为我并不是特别懂，但是我觉得直觉上来讲，请点分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吧。
4: 有没有长沙的朋友能不能这么讲，你这么讲长沙的朋友能不能。
3: Snoopy 姐姐说，刚才你们说那不行了，我真不行了，我听不下去了，毛德国中刚发嘞。毛德啊，
4: 毛德不行是吧。用金的佛嘞，金的是要有女朋友哦。那个分他没有，
3: 就是
4: 金的分哦。哎，这个是可以用情吗？我觉得这个好像可以耶。
3: 我觉得可以。
4: 我没有分，我的学生确实是到不了60了，但是60得及格，那我要去给我的学生请点分，这个能不能？
3: 哎，你还是要有原则和标准的。
4: 敏轩说不行，
3: 也不行是吧。
4: 丽同学说不行，情一般是用于什么东西丢了，或者是人走丢了，我可紧。
3: 走丢了要去请。我的手机丢了，我去紧一下，就是我要去找一下的意思。
4: 这个夏小丁说，长沙找女朋友就直接说找女朋友，情只在找人找东西的时候，其他的时候还是得说找。我可紧好看。
3: 好，学到了。学到了。
4: 他我可紧好看，他改着卷子是不是哪里搞错的，我可紧好。在这里他觉得可以用情，就是我在这个卷子里再给你找一分出来。他紧好，他又分毛。你这个武汉人就不要面部扭曲了好吧。你也不是很行，
3: 反正我也不会这么用。ANN 说岳阳市是这样讲的，汨罗啊。
4: 汨罗是可以这样说，是吧？
3: 可以这么说的。
4: 我们特别欢迎深海时光只有你这位亲爱的朋友，您是从哪儿来？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他因为听了我们湖南893，他说：“哎，湖南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我想问一下，现在在这个群里的都是湖南本地的朋友吗？
3: 就是在视频号当中发言的都是湖南本地的朋友吗？也没有啊，
4: 也没有。
3: 其实还有很多就是全国各地的朋友过来。
4: 是，比方说咱们这边也有广东的朋友，
3: 也有重庆的朋友，
4: 重庆还有黄山的朋友，还有北京的朋友，
3: 还有河南的朋友，
4: 而这个菲娜娜同学说，我们益阳安化也是讲情
3: 深海同学说，我是福建的，是福建的，
4: 福建的朋友，那今天来都来了，是吧？唱个歌再走，好不好？
3: 好，
4: 今天我们要唱那个《
3: 爱拼才会》。
4: 爱拼家哎阳，对吧？没有，今天我们要唱《坚持到底》啊！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我们发现只有两个人发，我来唱，那不行，撑起不了我们这个节目。来，速速再来两个人，好不好？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添加关注，直接发信息给我们就可以了。

0: 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3: 他们要唱歌了。
0: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4: 好多朋友都发信息过来啊，
5: 好多朋友哦，关于这个、就是说有实物存在可以用情，没有实物存在不能用这个字，一般来说
4: 是。来吧，导播小姐姐，麻烦你去请一点电来好吗？我们这个 pad 是一格电都没有啊。请
5: 能那应该不老还是要沉电呢，
4: 沉电啊、
5: 不能用紧。哎，湖北话应该要怎么说？就是这个东西丢了，你去找一下，
4: 去找哈子，或者说去就是找，没得其他的，
5: 没得其他的，就是找一下，
4: 找你去找一下。
5: 湖北人在这个语言的灵动方面还是略逊一筹啊。
4: 东西丢了，你可把它招回来，
5: 找回来，只有招回来。
4: 可能因为我也太久没有说武汉话了，我实在是。其他的那些，
5: 您现在是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湖南话一般，湖北话也不行。
4: 武汉话就是找，没有什么其他的，
5: 没有什么呀。大家稍微等一等，我们给大家插播两条养生新闻算了，好吧？因为没有电，
4: 稍微等待一下，没有电啊。那个好运爆棚说你9.9分，满分是100分吗？
5: 啊，敏轩说天儿这首歌感觉怎么那么走心呢？哪里走心啊？我觉得我只能听出他高音上不去的落魄感。
4: 哦，我跟你讲啊，确实走肺啊，就是走肺。刚才那个歌需要强大的肺部支撑。
5: 是的，这个来自福建的朋友说，这里真的太好听了，比广播好听多了。
4: 那个说他是泉州的朋友们，泉州那个牛肉好吃啊。
5: 对，那个听了老师来的时候就给我拍了他去泉州旅行的时候泉州的牛肉，而且泉州很漂亮。
4: 整个城市非常那种，就是那种那个树很茂密的那种小城。
5: 是，
4: 然后你在街上走着走着，你会觉得很是的啊，常德话的那个音质音调确实很像武汉话啊。
5: 这个中中同学，哎呀，我们真的大家对于这个语言的讨论啊，中中同学说秦是寻的发音，上海江浙地区也是这么发音的。如果知道了就是寻，就知道啊、就是
4: 他可以用秦意跟数据线来这样的一个用法可以用。但是不要说秦点电来
5: 这个好运爆棚先生说湘潭方言里面找也是秦。
4: 好吧
5: 啊，你那薯条大道说你可以用秦跟数据线来充电。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完整和正确的说法。
4: 是
5: 啊，好的
4: 好的。
5: 情就是指什么东西人为的丢了，来路不明了，还是得去找一下。
4: 没错，
5: 好的。我们
4: pad 已经被拿出去了。
5: 那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大家对于这次世界杯的那个就是猜测和你们对于股市的判断，你们就说吧，哪个正确率更高一点，好不好？我们就把两个最虐心的放在一起说一下。
4: 或者说你们现在想听哪一个？世界杯的话，我们今天看了一下这个比赛啊，因为今天早上只有一场，就是9点钟的一场，马上就要开赛了。9点钟是墨西哥对英格兰嘛？
5: 对。
4: 然后凌晨的时候4点钟结束的是巴西和挪威嘛？巴西是、
5: 回去了，
4: 回去了，
5: 回家了。
4: 挪威进了。
5: 对。
4: 1/8决赛目前阵仗是这样子啊。
5: 是的。
4: 好。
5: 好的。
4: 那我们就晚一点再播大家的语音消息吧，大家可以陆陆续续的发语音信息过来唱这首歌。
5: 对，
4: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坚
4: 持到
5: 底。对，他今天也跟我们现在目前的状态是比较符合的，大家稍微再坚持一下好不好，稍微再坚持一下。我们在这儿呢要提醒一下小升初的家长，就是7月6号啊，也就是今天啊，长沙民办初中的富余学会学位的征集志愿填报的通道已经开启了。提示一下各位，
4: 仅限3天的时间，符合条件的孩子千万不要错过啊。那这次填报呢是民办初中的富余学位，仅限电脑端填报，每人只能选择一所学校。7月10号呢将进行电脑派位，一旦是录取了就无法更改了，家长需要特别理性的来进行填报。
5: 是的，这个就请大家特别留意啊。另外呢，最近湖南省医保局发布了公示， 是计划整合一般医疗病理，还有这个颌面外科和眼科等六大类医疗服务。

0: 务的项目，重新制定对应的项目价格清单，同步梳理废止的项目目录，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个意见呢是截止到明天，单位和个人可以通过邮件或者书面的形式提交您的建议，所有的意见都需要附上充分的依据啊。
1: 嗯嗯，接下来关注一下最近的湖南省直住房公积金啊，这个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完成了2026年度的住房公积金结息的工作。那有数据显示呢，本次的结息年度共为69.26万缴存职工结息利息7.93亿元，较上一年同期是增加了0.6亿元，同比增长8.19%，人均结息是1144.96元，利息按照1.5%的一年期定存利率来进行计算，资金已经全部到账的啊，大家可以通过相直公积金的公众号、相易办等平台APP 来进行查询。
0: 来来来，大家最喜欢的高温补贴来了。最近呢，湖南省总工会发布了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提示函，明确各项用工规范，气温超过40度停止露天的作业，37度到40度露天工作每天不能超过6小时。7到9月份的高温津贴每个月最高是300块钱，津贴不能用防暑饮品来抵扣，同时严禁安排孕妇和未成年人高温露天作业，外卖骑手等新业态劳动者也将获得相应的作业保护，中暑确诊为职业病可以享受工伤的保险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津贴呢最高是不能超过300块钱，就是也能到300啊。
1: 是，来看一下从湖南边检获得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啊，湖南出入境的边防检查总站累计查验了出入境的人员86万余次，同比增长10.5%，查验出入境飞机5400余架，同比增长3%。
0: 好，我们接下来听一听看大家的演唱究竟怎么样。老罗同学，他在测试我们的智商和我们家里有没有通电，有没有上网。
1: 说什么呢？
0: 他说世界杯啊，自从姚明退役之后我就没有看过了耶。我跟你说，我比你更早，林丹退的时候我就不看了。
1: 好，我们需要扫码，我们需要扫码。来，来，还有一位刘英同学说，
0: 哦，就是泉州那道历史题是吧？我会，泉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元时期曾经是东方第一大港。快啊，真的可以耶！你快去拍那个簪花美照，快去啊！刘英同学虽然来自新疆库尔勒啊，但是我人家历史对吧，
1: 学的确实好啊。
0: 泉州应该离新疆很远了吧？
1: 对
0: 啊，掌握的非常扎实。
1: 然后泉州确实啊，那个古城里面全是簪花的。我觉得哈姐你真的可以去一下，因为就是那个画出来真的很好看。你知道赵丽颖不是就之前去代言的那个泉州的簪花之后就火遍全城嘛，对吧？
0: 是，他就是他那个造型就是非常的雍容华贵，又有花的那个灵动在里头。但是我觉得赵丽颖她就是怎么她都还可以，
1: 要怎么都好看，是不是？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0: 她应该请我去代言，就我粘起来好看，
1: 就是你的那个反差感会更大一些，
0: 一
1: 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对，我好看，那就证明粘起来确实大家都好看。
1: 那他找赵丽颖真的是太可惜了。
0: 是的，那找林青霞去粘，林青霞不粘也好看啊，你说呢？啊，我希望以后各个城市的文旅部门从这个角度出发，怎么样？商务快点来吧，商务。好，来来，
1: 好，我们听一下啊，听一下大家的演唱怎么样？我们看一下发送语音信息到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朋友。首先来听第一位朋友，这个名字叫做 Sunshine， 来听一下，早上好。

0: 这种元气满满的女生，你就希望跟她生活在一起。她哪怕是生活很苦的时候，她唱这首歌，就我们俩唱就很苦嘛，她唱就是很甜美，尤其是那个哦哦哦。
1: 是的，她有那种糖果超甜的乐队的感觉。
0: 对哦，就你听，哎呀，这跟这样，一切都充满希望的人生活在一起，有什么很难的呢？就不会很难，对不对？
1: 星期一就喜欢听到这种声音。
0: 对，
1: 来下一位，下一位更是，我觉得他可能有不同的感觉啊，来。

0: 是来自重庆的朋友吗？
1: 是啊。
0: 重庆的朋友就是这个水平吗？
1: 我觉得今天已经完全的赋予了他新的含义了，就是他完全的进行的改编，
0: 对，
1: 创作
0: 是
1: 二创、
0: 他只有坚持到底这四个字是跟阿杜相关啊，其他都没有什么相关啊、好吧，来来来，
1: 现编的，我觉得他是、下一位。
0: 这个可以、

0: 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意坚持到底。
1: 哦，他唱得很好哎。
2: 是的，他是杨总，他是杨总啊。
1: 哦，杨总就是那个他那个有某一些发音特别像来自东北的朋友，你知道东北的朋友他其实是那个翘舌和不翘舌分的不是特别清楚，
2: 嗯，
1: 就是是十块钱，对，这个东西是十块钱，
2: 是是是十是十十是十是十是十是十。
1: 就我刚刚听杨总他在唱的时候，其他地方都非常棒，但是十个字坚持到底，哎，这是来自东北的朋友吗？
2: 真的，他唱了十个字吗？
1: 是啊，十个字啊。
2: 来，下一位听一下，逗比。

0: 想有多苦，我会全心全意爱你到底。
1: 这个唱的好啊！
2: 对啊，今天多比同学唱的也不错哎。
1: 而且他那那个背后是有伴奏的，
2: 嗯，
1: 他不是跟着我们不唱的，我们那个后面的音全被他消掉了，感觉。
2: 是，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要说这个歌唱的特别特别有气血感，我觉得还是杨总唱的更好。
1: 哦，杨总，对
2: 对
1: 对，
2: 他就是唱的，就是感觉到哎，最近身子补的挺好，就那种。
1: 杨总最近这个人参没少吃啊。好，下一位小马哥来了。
0: 让我翻过爱情的
2: 秘境，
0: 哦，
2: 这个有点像。
0: 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
1: 他是那种就是降调了之后的那种沉稳，
2: 我觉得他是像的，因为其实阿杜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每一个字都在抖，
1: 在抖，
2: 他是这种唱法。
1: 但是他那个音，
2: 在风里，在水里，我的爱不偏不倚，就算时光倒回去，
1: 他根本就没有像你这样好吗？真的是，你真的太夸张了，真的。
2: 而且你知道吗？我今天才知道，就算时光倒回去，我也追到石器世纪。
1: 嗯，
2: 石器。
1: 不是十七世纪，是石器。
2: 石器，我一直以为他唱的是十七世纪，我还在想，哇，怎么唱个歌还要考历史？我还当时查了一下，十七世纪是在人类历史上具有转折的那个时代。
1: 嗯，
2: 当时哥白尼提出了是那个对，我查一下，我不能说。
1: 你不知道你就别说你。你
2: 不
1: 确定你也就别说、
2: 这个、关于科学哦，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动摇了地心说，
1: 嗯，
2: 就是这段时间，
1: 嗯
2: 嗯，十七世纪
1: 是、
2: 嗯、
1: 但是他那个歌词里面是石器时代，
2: 对，
1: 石器，
2: 石器时代的话呢，
1: 它是一个游戏、啊、一款腾讯官方的正版游戏啊。
2: 好
1: 啊、
2: 嗯、
1: 可以，
2: 好，来来下一位，
1: 下一位听下杰霸同学、嗯，
0: 让我感受生命的东西，是不是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会到一片狼藉。

0: 是这首歌吧？不是吗？
1: 不是，
0: 不是啊，
1: 不是。
0: 哦，好吧。
1: 是我们再复盘一下是怎么到那儿的。啊，已经开始，已经又开始有人对接我们的商务了，是吧？好吧，今天我们的中华故事库到这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3: 错。
4: 不可近一点，不得

0: 卫视、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杜甫曾当过左拾遗，从八品，顶多算正科级。他的年俸在米价暴涨时只能买一斗半，又没有别的收入，所以房定然是买不起的。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他和妻儿一路逃难，更是难以找到栖身之地。唐代乾元二年，杜甫一家进入四川，到了成都，他先是寄居于城郊的草堂寺，后来在彭州刺史高适的资助下，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建起一间小小的茅屋。现今的杜甫草堂是经过不断修缮增添，占地300多亩的旅游名胜，但当初连房带院也不过一亩大小。杜甫在自己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写道：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一场秋雨大风就把屋顶上的茅草给吹跑了，这草房的简陋可见一斑。成都和湖南一样多雨潮湿，不清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榻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布被盖了多年，又冷又硬，像铁板似的。孩子睡觉姿势不好，把被子蹬破了。一下雨，屋顶漏水，屋里没有一点干燥的地方。屋顶的雨水像麻线一样不停地往下漏。自从安史之乱之后，我睡眠的时间很少，长夜漫漫，屋漏床湿，怎么挨到天亮？但这个时候，杜甫担心的并不

0: 视自己。他接着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五炉独破受冻死一族。如何能得到千万间宽敞高大的房子，庇护天下间贫寒的读书人，让他们开颜欢笑，房子在风雨中也不为所动，安稳的像是山一样。哎，
1: 挺震惊的、啊、
2: 就是好看。
1: 嗯，
2: 他如果拍成视频的话肯定是很好看的。
1: 他是一个知名的极限运动团体，那既然人家是一项极限运动团体、嗯、而且他人家是世界首创的特技、
2: 嗯、
1: 那我觉得他确实是完成了，
2: 而且他可能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备战、
1: 嗯、
2: 所以他这种很独特的画面感，嗯，我觉得让很多人的想象变成了现实，它是有很积极的作用，很积极的意义在里面。
1: 对，
2: 就是你觉得人类做不到的事情，人类通过不断的打破极限、
1: 嗯、
2: 还是可以做到的。
1: 但是我们不要轻易的去模仿它、
2: 嗯、啊，
1: 嗯，没有办法，就我觉得这没有办法模仿。
2: 你在说什么？我现在就是很受不了你们每次搞一点极限运动，下面又说不要轻易模仿，这是我能模仿的来的？
1: 是是是，
2: 什么？这，比方说那个，对吧？马拉松冠军不要轻易的模仿跑这么远，我能跑到冠军？
1: 能力不一样吗？每个人每个人的极限是不一样的啊。
2: 哎，这句话我有的时候经常觉得非常多余，但是可能还是得说。就从天上跳下来，然后说不要去模仿。好的，可以吧？可以吧？嗯。我前两天呢跟钟晶老师，我们俩中午的时候喜欢去散步，因为咱俩。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减减肥，
1: 嗯
2: 啊、事实证明确实也减不下来。但是我们俩看到了一个商机，就是我们去那个圣爵菲斯的时候，他那种了很多树啊，中午吵得要死，
1: 因为树上有蝉，是不是？
2: 对、
1: 哦，
2: 然后我就跟钟晶老师说，我说这个东西在那个淘宝上我看了，好像30块钱一斤，要不咱俩中午就过来抓这个得了，我感觉也能给自己挣点小钱。
1: 也确实，因为我看到抖音里面有很多的狗都特别爱吃这个东西、嗯、
2: 啊，不，很多人炸了下酒
1: 啊，是
2: 啊，
1: 是，
2: 嗯，这边呢我们就已经看到有实例了啊，
1: 嗯，
2: 夏日的夜晚在树林里摸金蝉找知了猴啊、原来呢只是一种纯粹图乐的趣事，但是现在呢可以增收几千块钱。
1: 我们来看一下河南的鲁山，盛夏迎来了金蝉破土的旺季、
2: 嗯、
1: 那当地的村民呢就掀起了热闹的夏夜寻蝉潮，一场简单的夏日玩乐变成了人人都可以参加的夏日的小创收。
2: 嗯，
1: 那每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呢，村民们就纷纷带好头灯，拎上小桶，全家老小都出动，穿梭在这个树林的草丛里面，仔细去搜寻刚刚破土爬满树干的金蝉。那当地也还设有一个专门的金蝉的收购点，价格非常的实惠，品相非常的完好、
2: 嗯、
1: 这个金蝉的售价只有0.88元，就是8毛8，是吧、
2: 嗯、
1: 退壳之后的白蝉呢每只大概是5毛钱，随捉随收，当场结算，十分的方便。
2: 嗯
1: 啊，
2: 所以这个小事儿呢，它不仅是消遣夏夜时光，而且它还让普通人收获了简单的快乐和实打实的额外收获。但是它这个新闻当中有一个知识点，就是它晚上去抓，他意思是不是我和钟晶老师如果中午去抓的话，是不是抓不到啊？
1: 你中午去抓的时候你自己会热晕的呢。
2: 那我这个是要上树是吗？
1: 你
2: 就是我还得整个梯子，
1: 你撞呀。你把那些蝉撞下来。
2: 钟钟、嗯、同学说刚才你们讲的那个就是在高空当中吃牛排，它应该会产生高空坠物吧？
1: 哎呦，刀比同学也在担心啊，说天上不会掉馅饼、嗯、会不会掉牛排下来呀、啊、
2: 万一砸到了我是吃还是不吃呢？嗯，但是我觉得今天最好笑的就是听到老师说不要效仿。嗯，
1: 对，本来就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去。是的，
2: 就是
1: 跳伞的时候，因为很多人、嗯、
2: 在那个就是极限运动集锦，就是靠两个手指头从这个楼顶跳到那个楼顶，那个集锦里面我也看到过，他说不要效仿，真的，我现在就觉得天乐老师跟他提醒的都非常及时，他们要是不提醒的话，我真的就差一点我就要去效仿，我信了你们两个的鬼话，天乐老师你能靠两个指。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念念不忘。

0: 大家好，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今天呢，要分享给大家的是一位热衷美食的田螺姑娘。她的原名叫做陈雨慧，曾经是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每天吃外卖的她，突然有一天冒出了一个念头，开始自己做饭。而且呢，她还把自己的菜谱分享给网友。几年的时间里，她陆陆续续出版了好几本关于美食的书。从一位做饭的小白到知名的美食博主，这位田螺姑娘的背后有什么故事呢？一起来听听看。
1: 大家好，我叫陈雨慧，网上有很多人叫我田螺，就是田螺姑娘的那个。我其实是在2008年毕业，然后独立生活之后给自己取了这个网名。那会儿我在互联网公司工作，做一名普通的产品经理，工作很忙，然后下班也挺晚的。但是我会抽空在网上用田螺姑娘这个名字发表一些我做的菜。比起每天在公司吃外卖来说，我会希望省点钱，然后吃的也更加健康，更加适合自己的口味一点。谁不想自己家里有个田螺姑娘呢？可是神话是神话，现实是现实，我只能自己做自己的田螺。大概在2014-2015年左右，像知乎、微信公众号这样的平台崛起了之后，我在上面开始写一些家常菜的菜谱。我觉得写菜谱比写产品需求文档有意思多了，因为写产品需求文档你就注定了要跟程序员 battle， 而且你要琢磨明天要吃什么饭，也比琢磨老板的想法要靠谱。咱们今天这个菜做的不好吃，可以换个方法再做一次。这个菜买的不好，我下次可以换个地方再买一次，但是老板只会让我再把需求文档改回第一版。哪怕是看后台的用户反馈，我也觉得如果有一个人真的照了我的菜谱做出色香味俱全的饭菜，也是很快乐的事情。所以为了让自己更开心，也为了让其他人更开心，在写了2年菜谱之后，我就辞职了，做了一名全职的美食博主。迄今为止，我已经写了11年的菜谱，也出了几本菜谱书。我致力于把所有的菜谱买家秀变成卖家秀，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应该是因为那个菜谱写得不好，所以他做出来的菜

0: 就不对，做出来的菜不对，他就非常挫败。他一挫败，他就觉得，哦，那我以后就不要做饭。所以我的菜谱就写得非常的详细，比如说都是一个煎鱼的菜谱，一般菜谱会怎么写呢？热锅热油啊，鱼放进锅里，一面煎黄了，一面煎变色了之后，翻面再煎另外一面。但是我不，我会这么写，我会写鱼在下锅之前一定要用厨房纸巾反复擦干水分，等锅里的油烧到微微冒烟，你的手掌停在煎锅上方，感到明显很热了。这个时候，再把擦干了水分的鱼顺着锅壁滑下锅。擦干水分很重要，所以我会强调2次，并且标红，然后再接着写。准备给鱼翻面之前，可以轻轻地晃动锅子，确认鱼可以轻易地在锅里滑动了再翻，这样更不容易破皮。有些人很喜欢我的菜谱，他们觉得非常详细，脑子会了，手也会了。但是有些人就觉得啊，不行，太啰嗦了，我还是喜欢那种短视频，哐哐哐，3分钟就能做完的菜谱。但我觉得有些这种菜谱非常的邪修，像很流行的空气炸锅、炸火锅这种菜谱，它大概的做法就是说，把一堆火锅丸子跟一块火锅底料放到空气炸锅里面，180度过几分钟之后拿出来翻一翻，再过几分钟之后你再扔一块饼进去再翻一翻，心想这个直接炒一炒不是更快吗？但是有很多朋友觉得，他说空气炸锅你不用管它。火是大的还是小了，就是一个设定的恒定的温度放进去就可以了，你也不用担心，不用太担心它会糊锅。时间一到了，机器一叮，菜就出来了。我意识到很多人没有做饭的原因，或者菜做得不好的原因，并不是菜谱不够详细，而是他其实不太喜欢照着一个个的步骤来，因为步骤一多就显得很复杂，很累。他们希望做饭有一个很明确的捷径，或者可以追求一种趣味性。所谓的捷径，就是说5分钟快手菜，或者20分钟2菜1汤。如果时间再稍微长一点，那就得稍微掂量一下了。但是这个事情让我意识到说，做饭是不是已经不再是我们的日常？我们可能是在一个生活节奏很紧张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生活诉求，又或者是在一个稍微有一点点闲暇时间里面，要做一点有趣味的、方便发到社交网络上的一个炫耀型的事件。
1: 开卷有益，研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陈宇慧分享了一种现象，她说小时候父母那一辈被夸会做饭，是因为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能变着花样把饭桌撑起来，是一种会过日子的本事。现在呢，夸人会做饭听起来有点像说，哎呀，你是不是工作不饱和。做饭从一种生活技能变成了一种讲究，甚至是奢侈。问题出在了哪？是社会分工更细了，还是我们主动放弃了跟生活的连接？一起来听听陈宇慧的思考。
1: 在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也是被其他人夸奖说会做饭的人，但是当时夸他们会做饭这个语境是说，在物资比较贫瘠的情况下，你们还能把饭桌折腾的经常换换花样，你们是非常有想法也非常会过日子的人，这是一种褒奖。但是现在夸人会做饭好像语境就变得有一点点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朋友来我们家吃饭，我当时给他做一个茭白丝炒肉，我会把茭白削皮然后切成丝，其实茭白不一定要削皮，但是我觉得削皮会比较好吃。然后朋友看到就有一点点震惊，他说别说削皮，更别说切丝，我连片都不会切。茭白在我们家只有一种做法，就是切成块红烧做成油焖茭白，因为这是最容易的。当他听说我每天中午会尽量给自己做两荤一素三个菜的时候，他就更加震惊了。他说你还是挺讲究的，我工作忙，我能做饭就不错了，我真做饭就只能凑合一下。

0: 我在网上，但是我觉得这种偶然性其实也是菜市场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我还是喜欢去菜市场买菜，因为我觉得它的食物和人都更鲜活一些。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今年我最受欢迎的一斤到底的菜谱，是叫做清炒丝瓜。它是选湖南株洲产的白玉丝瓜，削皮之后切成半圆形的硬币厚的薄片。切成这种薄片是为了让丝瓜可以更快出水，比切条或者切滚刀都要更方便。然后在锅里烧热一点猪油之后，把蒜末炒香，同时要注意火力，因为油温太高的时候得关火，不然蒜末得糊。丝瓜片入锅的时候要马上加盐，这样丝瓜可以很快的吸出水分。然后就保持中小火不断翻炒，中间一定得忍住，千万别转大火，不然锅里的水分会很快烧干。也千万忍住别加水，得等丝瓜自己的水分慢慢吸出来，这样就会非常非常非常甜。出锅的时候撒一把葱花，然后丝瓜里面因为它自带多糖物质，会自然有一个勾芡的效果，拌饭特别好吃。我在发了这条一斤到底的视频菜谱之后，有朋友跟我说，我终于想起来有些菜是得慢慢炒，虽然它不是一个为了快手菜而设计的菜，但它其实做起来也很快，关键是很好吃。我写了一本新书叫做《谁来决定吃什么》，它跟以前的菜谱不一样，它是探讨现代社会里人和食物的关系。我们被通勤距离，被周边的配套设施，被整个社会结构生活节奏所局限，可能出门吃饭的时候会面临越来越像的一些偏预制的这种菜的漩涡。我们到了现在看起来对于食物的选择越来越多了，但是实际上能够吃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的时候越来越少。我非常衷心的祝愿大家，不该上班的时候可以不要上班，该吃饭的时候好好吃饭。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山水。我们来听听他的这首歌，记录在1981年他的音乐集，这首歌正是来自于陈彼得《记得1981》。

1981年的恋爱永远的留在了这首歌的故事里。在成都有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他系着红围巾，然后抱着吉他，在宽窄巷子里浅吟轻唱《我和我的祖国》，那个人就是陈彼得。3岁离开家乡成都，几十年之后再回故土唱歌，这种情感也许不是3两句话能够描述的。有一些歌，它也许并不产生于那个年代，但是它却讲的是现在和过去之间的粘连。比如说雷宇春有一首歌叫做《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当时这首歌发行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猜这个你到底是谁呢。1987年的歌坛，那时候的央视春晚的影响力大得惊人，有一个蓝眼睛的歌者载歌载舞表演了一首歌《冬天里的一把火》。那个时候电视机前有一个叫做雷宇春的小孩，只有3岁，可是那个画面就此生根在他的脑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惟妙惟肖地模仿飞翔跳舞，是他在大人面前的拿手本领。20多年之后，他站上舞台，在这首歌的发布会上，飞翔呢也深情地清唱，这个缘分是多么的奇妙。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

0: 2000年那一首歌《大校园》的校园广播站，这首歌是播出频率非常高的一首歌，来自于王杰的《伤心1999》。最后的这首歌，让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记住它。这首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填词人厉曼婷的经典《两两相望》。我是钟静，明天见。
1: 拈朵微笑的花，想一番人事变幻，到头来输赢有何妨？日与月互消长，富与贵难久长。今早的容颜老于昨晚，眉间放一字宽，看一段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尝？连海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浪滔滔，人渺渺，青春渺飞去了，纵然是千古风流浪里摇。风萧萧，人渺渺，快一刀山中草，爱恨的白。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0: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打算，真淑女从来不会谈，人生是从来不纠缠，要不就散，要不就同等彼岸。夜里来得早不如来得晚，只有白痴手被拉到还能聊到早上5点半，只见门口出现几个大汉说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如何才能让朋友真心实意地收下自己的礼物呢？唐代诗人贾岛有妙招，你看他写的《赠梁甫秀才斑竹助帐》：剪得林中最细枝，结根石上长深池，莫嫌低丽红斑少，恰似香妃泪尽时。首先要让朋友觉得这份礼物并非价值不菲，这样心里才不会有负担。所以他说这个手杖就是普通的竹子，是捡来的，不是花大价钱购买的。但是别看这东西是捡来的，却花了我很多功夫，因为要做手杖，竹子应当越细越好，我寻遍了竹林才找到了最细的这根。它为什么细呢？因为它的根生在石头的裂缝里，土壤无多，养分不足，所以长得很慢很细。这是什么意思？礼轻情意重，竹子是捡的，我们之间的友情可不是捡来的。但贾岛要实现的效果远不止如此，东西实用还不行，我得给它附上文化价值。莫嫌低丽红斑少，恰是香妃泪尽时。朋友，你知道香妃斑竹的故事吗？传说湘江边的九嶷山上有九条恶龙，恶龙作恶多端，让百姓苦不堪言。舜帝得知后前去惩治恶龙，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不舍送别夫君，日夜祈祷他平安，结果等来的却是舜牺牲的噩耗。两人痛哭了九天九夜，眼泪流干，甚至流出了血，血泪洒在竹子上，竹竿上就出现了泪斑，这就是湖南斑竹的来历。我送你的这根竹子上也有泪斑，你别嫌斑少，那是娥皇女英泪尽时滴落的。我对你的情意也不比娥皇女英对舜的少。话到此处，朋友应当热泪盈眶了，这份礼物可真是沉甸甸的。这就是送礼的艺术，让收礼的人不忍拒绝，感动不已。当然前提是这个礼物确实藏着你的真情。
2: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
12: 养老钱不容易，
10: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4: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5: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6: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你。
0: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5: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9: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7: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8: 解救洞庭赊月色，
17: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8: 春秋相携旧竹丛，
17: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8: 霜叶红于二月花，
17: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8: 白银盘里一青螺，
17: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8: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7: 在生化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8: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对菊，唐·其几。无厌无忧别有香，栽多不畏待重阳，莫嫌行眼相看过，却是真心爱淡黄。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淡黄有真香。
19: 秋风吹起，菊花次第绽放。千年前隐居宁乡为山的诗僧齐己，竟对庭前浅黄秋菊写下对菊：无厌无忧别有香，栽多不畏待重阳，莫嫌行眼相看过，却是真心爱淡黄。世人咏菊，大多偏爱菊花傲霜凌寒的风骨，浓丽明艳的花色，热衷重阳结伴

赏菊宴饮。可齐集笔下的菊花，褪去浓妆，不逞妖娆，凭着一缕天然淡香打动人心。他栽种满院秋菊，并非为迎合重阳赏菊的世俗风尚，只是发自内心喜爱那素雅浅淡的菊色。身为禅僧，他以澄澈清醒的目光静静端详菊株，不被世间繁华裹挟。淡黄秋菊恰好契合了他淡泊守心的修行志趣。从诗文描写来看，这种浅黄小花多是本土野菊或家菊，花形小巧，色泽温润，也是古时湖南乡间十分常见的菊种。无艳无妖别有香，诗歌开篇就反着来，世人写菊爱写它傲霜的姿态，金黄的颜色，满园的热闹。齐己偏不，他说这朵花没有艳丽的颜色，也没有妖媚的姿态，却有一种独特的淡香，它不靠颜色争眼球，靠内里真实打动人。栽多不畏待重阳，这句有点意思。重阳赏菊是唐朝流行的风俗，文人饮菊花酒，登高赋诗，热闹非凡。齐己种了满院菊花，却说我不是为了等那一天，不是为了应景，不是为了凑热闹，他种菊是因为真的喜欢。最后两句最妙，莫嫌行眼相看过，却是真心爱淡黄。他说不要嫌我清醒而认真地望着它，我是真心喜爱那淡淡的黄色。醒眼不是醉眼朦胧，不是睡眼惺忪，是清醒的不被繁华遮蔽的眼。淡黄不是金黄，不是明黄，是不张扬的浅黄。齐己院子里的菊花大概是柑橘一类，单瓣或平瓣，花朵小巧，比铜钱大不了多少。一个湖南诗僧用最直白的话说了一件最朴素的事，我喜欢菊花，不为别的，就为它这个颜色。湖湘大地与菊花的缘分早在先秦便已落笔。屈原在《离骚》中以西餐秋菊之落英，借菊明志，坚守高洁操守。晚年他漂泊原乡流域，这份菊所承载的君子风骨也深深扎根在湖湘文脉之中。东晋耒阳名士罗涵辞官归乡，家中庭院无人栽种，阶前却忽然兰菊丛生，被世人视作德行感召草木的祥瑞。后来李商隐作诗，桃令篱边色，罗涵宅里香，将罗涵宅菊与陶渊明篱菊并举，自此罗涵宅菊便成为乡地高洁品德的文化符号。时至唐代，菊花逐步从山野走入民间庭院，湘江沿线多地种菊成风。齐己吟咏的淡黄菊，正是当时湖南菊景的真实写照。菊花不仅凝藏文人风骨，也化作湖南代代相传的秋日风味。唐代诗人张悦被贬越州，曾去往古襄州，也就是如今的长沙，赴重阳雅集，留下宁知远水上，复有菊花杯的诗句，记录下原乡河畔重阳饮菊酒的民俗。重阳酿菊的习俗最早见于汉代《西京杂记》中的中原古法，随着岁月流转传入湖南、长沙、宁远、邵阳等地，结合本土物产，慢慢形成独具香味的菊花酒酿造传统。古时人们趁菊花盛放，采摘花叶搭配熟米入坛，封存整整一年，待到来年重阳开坛享用。如今制法更为简便，人们选用本土柑橘，
晾干后。

后浸入粮食白酒，一月即可成酒。重阳酌饮菊酒的习俗依旧保留。诗传千载，菊香绵长。从齐己诗中的淡黄真香，到罗涵宅里的自生香，再到重阳节的菊花酒香，菊花从未离开过湖南这片土地。今天我们或许不再像古人那样赋诗咏菊，但那份醒眼看淡黄的心境还在。菊花的好在于不争，在百花开尽的秋天，它慢慢的开，静静的香，不催你欣赏，也不怕你错过，只守着淡黄与清香，自在生长。观菊也是观己，生活最好的状态，或许不是刻意盛放，而是发自内心的真实与笃定，活出属于自己的那份清醒与从容。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再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3: 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2: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古代成帝王者多有传世好诗，就比如说刘邦的《大风歌》吧。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就是帝王心里装的是猛士、四方、海内、故乡。相比之下，霸王项羽也有一首《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开始还行，后来就是红尘美人了。所以有人说，有没有帝王之相，诗中略见一斑。如果说还有一个人比刘邦胸怀更宽阔的，那就是秦始皇了。秦始皇也写过诗，比如词《洛水歌》：洛阳之水其色苍苍，辞济大泽疏忽南陵，洛宾坠岛色连三光。这首诗以洛水开篇可不一般，因为洛出书，河出图，伏羲根据河图悟出八卦，周文王根据洛书而出易经。后来文王从洛水气势磅礴的声音之中研究礼乐，成功之后在洛水边摆曲水之筵。文王让群臣宾客沿水边席地而坐，把叫做觞的木质酒具放入水中，任其漂浮。觞飘到何处一盘旋打转，那么离此觞最近的那个人就要饮酒一杯，这就是曲水流觞最早的由来。既有洛水，就有洛神。洛神名叫伏妃，她可是伏羲氏的女儿。三国曹植为伏妃而作《洛神赋》，谢安的侄子谢灵运根据这篇文章评价曹植是才高八斗。曹植虽然文采第一，但他字里行间没有帝王的恢宏。即使是跟他的父亲曹操相比，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观沧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短歌行中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不是一般的文人墨客能写出来的。文如其人，多少有点道理。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勾且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1: 妈，怎么样了？
1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0: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

山珍海味一粥一饭纷纷化身为诗，这是一个高级吃货的修养。五代十国词人李寻经历了故国前蜀的灭亡，不愿再入朝当官，在乘船回家的路上，他看着青山绿水，写下《渔歌子·荻花秋》：荻花秋，潇湘夜，橘洲佳景如屏画，碧烟中，明月下，小艇垂纶出坝。这是湖南橘子洲头的秋景。水为乡，篷作舍，渔羹到饭常餐也，酒盈杯，书满架，名利不将心挂。李寻说，此后绿水就是我的家园，船篷就是我的屋舍，不爱那些山珍海味，只要一日三餐有糙米鱼虾就行，杯中有酒，诗书满架，所谓的名利我也不再牵挂了。糙米鱼虾安慰了李寻的故国之思。陆游不仅是南宋著名诗人，还是一位精通烹饪的专家，在他的诗词中咏叹佳肴的足足有上百首，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各种吃的他都喜欢。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写到了鸡肉猪肉。蟹肥暂薄馋涎惰，酒绿初青老眼明，写到了螃蟹和酒。色如玉板猫头笋，味底驼峰牛尾腥。他在品尝了江西特产猫头笋之后，盛赞竹笋有驼峰的味道。晚年陆游主张吃素养生，他有空就采采菱角山药，吃荠菜，喝喝粥，活到了85岁高龄。清代文学家郑板桥最喜欢鱼。夜半酣酒江月下，美人纤手制鱼头，扬州鲜笋趁食鱼，烂煮春风三月初，唯有纯芦堪慢吃，下关意味淡鱼回。这些诗句无一不和鱼有关，而且他还一再强调要以鲜鱼为妙，湖上买鱼，鱼最美，煮鱼便是湖中水。他还偏爱碎米粥，粥中加入棒头面粉屑，煮得糊里糊涂的。霞日宴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紧而啜之。这糊涂粥与他的名句“难得糊涂”之间，不知道是否有关系。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大家好，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今天呢，要分享给大家的是一位热衷美食的田螺姑娘。她的原名叫做陈雨慧，曾经是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每天吃外卖的她，突然有一天冒出了一个念头，开始自己做饭。而且呢，她还把自己的菜谱分享给网友。几年的时间里，她陆陆续续出版了好几本关于美食的书。从一位做饭的小白到知名的美食博主，这位田螺姑娘的背后有什么

0: 故事呢？一起来听听看。
1: 大家好，我叫陈宇慧，网上有很多人叫我田螺，就是田螺姑娘的那个。我其实是在2008年毕业，然后独立生活之后给自己取了这个网名。那会儿我在互联网公司工作，做一名普通的产品经理，工作很忙，然后下班也挺晚的。但是我会抽空在网上用田螺姑娘这个名字发表一些我做的菜。比起每天在公司吃外卖来说，我会希望省点钱，然后吃的也更加健康，更加适合自己的口味一点。谁不想自己家里有个田螺姑娘呢？可是神话是神话，现实是现实，我只能自己做自己的田螺。大概在2014-2015年左右，像知乎、微信公众号这样的平台崛起了之后，我在上面开始写一些家常菜的菜谱。我觉得写菜谱比写产品需求文档有意思多了，因为写产品需求文档你就注定了要跟程序员 battle， 而且你要琢磨明天要吃什么饭也比琢磨老板的想法要靠谱。咱们今天这个菜做的不好吃，可以换个方法再做一次。这个菜买的不好，我下次可以换个地方再买一次，但是老板只会让我再把需求文档改回第一版。哪怕是看后台的用户反馈，我也觉得如果有一个人真的照了我的菜谱做出色香味俱全的饭菜，也是很快乐的事情。所以为了让自己更开心，也为了让其他人更开心，在写了2年菜谱之后，我就辞职了，做了一名全职的美食博主。迄今为止我已经写了11年的菜谱，也出了几本菜谱书。我致力于把所有的菜谱买家秀变成卖家秀，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应该是因为那个菜谱写的不好，所以他做出来的菜就不对，做出来的菜不对他就非常挫败，他一挫败他就觉得那我以后就不要做饭了。所以我的菜谱就写的非常的详细，比如说都是一个煎鱼的菜谱。一般菜谱会怎么写呢？热锅热油鱼放进锅里，一面煎黄了，一面煎变色了之后翻面再煎另外一面。但是我会这么写，我会写鱼在下锅之前一定要用厨房纸巾反复擦干水分，等锅里的油烧到微微冒烟，你的手掌停在煎锅上方感到明显很热了，这个时候再把擦干了水分的鱼顺着锅壁滑下锅。擦干水分很重要，所以我会强调两次并且标红，然后再接着写，准备给鱼翻面之前可以轻轻地晃动锅子，确认鱼可以轻易地在锅里滑动了再翻，这样更不容易破皮。有些人很喜欢我的菜谱，他们觉得非常详细，脑子会了手也会了，但是有些人就觉得不行，太啰嗦了，我还是喜欢那种短视频哐哐哐3分钟就能做完的菜谱。但我觉得有些这种菜谱非常的邪修，像很流行的空气炸锅炸火锅这种菜谱，它大概的做法就是说把一堆火锅丸子跟一块火锅底料放到空气炸锅里面，180度过几分钟之后拿出来翻一翻，再过几分钟之后你再扔一块饼进去再翻一翻。心想这个直接炒一炒不是更快吗？但是有很多朋友觉得，他说空气炸锅你不用管它火是大的还是小了，就是一个设定的恒定的温度放进去就可以了，你也不用担心，不用太担心它会糊锅，时间一到了机器一叮菜就出来了。我意识到很多人没有做饭的原因，或者菜做的不好的原因，并不是菜谱不够详细，而是他其实不太喜欢照着一个个的步骤来，因为步骤一多就显得很复杂很累。他们希望做饭有一个很明确的捷径，或者可以追求一种趣味性。所谓的捷径就是说5分钟快手菜，或者20分钟两菜一汤，如果时间再稍微长一点那就得稍微掂量一下了。但是这个事情让我意识到说，做饭是不是已经不再是我们的日常。我们可能是在一个生活节奏很紧张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生活诉求，又或者是在一个稍微有一点点闲暇时间里面要做一点有趣味的方便发到社交网络上的一个炫耀型的事件。
2: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

0: 陈宇慧分享了一种现象，他说小时候父母那一辈被夸会做饭，是因为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能变着花样把饭桌撑起来，是一种会过日子的本事。现在呢，夸人会做饭听起来有点像说，哎呀，你是不是工作不饱和。做饭从一种生活技能变成了一种讲究，甚至是奢侈。问题出在了哪？是社会分工更细了，还是我们主动放弃了跟生活的连接？一起来听听陈宇慧的思考。
1: 在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也是被其他人夸奖说会做饭的人，但是当时夸他们会做饭这个语境是说，在物资比较贫瘠的情况下，你们还能把饭桌折腾的经常换换花样，你们是非常有想法也非常会过日子的人，这是一种褒奖。但是现在夸人会做饭好像语境就变得有一点点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朋友来我们家吃饭，我当时给他做一个茭白丝炒肉，我会把茭白削皮然后切成丝，其实茭白不一定要削皮，但是我觉得削皮会比较好吃。然后朋友看到就有一点点震惊，他说别说削皮，更别说切丝，我连片都不会切。茭白在我们家只有一种做法，就是切成块红烧做成油焖茭白，因为这是最容易的。当他听说我每天中午会尽量给自己做两荤一素三个菜的时候，他就更加震惊了。他说你还是挺讲究的，我工作忙，能做饭就不错了，我真做饭就只能凑合一下。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对于做饭这件事最大的抱怨就是做饭俩小时吃饭五分钟，因为七点多下班，回家之后手忙脚乱的做完饭，可能还要加会班，可能还要哄孩子，给孩子辅导作业。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做饭变成了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劳动，甚至别说做饭，可能连吃饭都是被牺牲的事情。因为一般说工作忙起来，忙的都没空吃饭了，这个事儿听起来好像就是这个人非常醉心工作。所以在这个语境下夸别人很会做饭听起来会有一点点，你的工作好像不太忙，你比较闲的这种感觉。我就在想为什么做饭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样子。当然可能会有朋友说，其实社会在发展，社会分工也慢慢的在变化，我们不一定每个事情都要亲力亲为，像做饭，像洗衣服，像收拾家，这些体力活让别人做也挺好的，我们可以把时间省下来做一些更有趣的事情。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我后来就忍不住想，可是当一个社会它看似提供了所有的便利，让生活品质可以和琐碎的劳作互相隔绝，这个状态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我们完全不接触这些生活琐事，真的可以让我们过得更好吗？我当时刚刚工作的时候，我觉得互联网公司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因为不用打卡呀。我每天上午10点或者11点到公司就可以了，只要在下午下班之后再把这个空缺的时间给它补齐，一天能够达到8到9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就可以了。但是后来我慢慢的发现这不对，因为不只是我两顿外卖都要在公司吃，我清醒的时间只能在公司待着，我见到所有的活人都是公司的同事。所以那个时候我逼着自己每天早上6点半起来给自己做早餐以及当天带到公司的便当，因为我觉得这种生活节奏不对，我想把这种奇怪的节奏给拧回来。如果每天只加班不做饭，我能掌握的工作项目确实会增加，但是我可以掌控的生活半径会越来越小。但是我也知道要保持跟生活的连接非常的困难，不只是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以及在这个大的社会结构里面，我们想要打破默认的运行机制是要付出非常非常大的代价的。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

0: 晚是什么时候？
1: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3: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4: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5: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6: 我家离得有点远。
7: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6: 有点远，
4: 再没时间，
8: 没有留意过。
7: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9: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0: 行吧，我来问。
11: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0: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1: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0: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1: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5: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6: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17: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5: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8: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9: 陌生电话
20: 别搭理，
21: 高额返利
20: 别相信，
19: 免费礼品
20: 别贪心，
21: 冒充亲友
20: 别转账，
19: 保健品套路
2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点外卖还是自己做饭，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没什么区别，但是陈宇慧却比较较真儿。他说，这不是懒不懒或者吃什么的问题，而是我们要重视好好吃饭这件事儿。
1: 我在上海做了一个新书见面会，当时有一位读者给我讲了一个非常现实但是又显得很不真实的故事。这位读者是个女生，她入职了一家创业公司，她跟她这位同居室友兼老板对于吃饭的理念完全不一样。她很在乎吃，她希望每天一日三餐吃得好好的，但是她的老板很不在乎吃。她老板会觉得，你为什么要在任何应该在吃饭的时候都在下厨？老板认为你工作你就该全身心投入，所以后来老板会在下午六七点这种本来应该吃饭的时间安排工作会议，开始斥责我的这位读者，说你在厨房待着的时间是你不热爱工作，最后甚至以他在工作时间吃饭这种离谱的理由违法裁退了这位读者。但其实

0: 六七点本来就该是吃饭的时候，不是吗？到了这个地步，我觉得工作和生活的关系已经完全本末倒置了。我们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不是把生活完全抹灭掉，只剩工作。像这位老板，他不在乎吃饭的价值，我认为其实他就是不在乎日常生活的价值。还有一类人，他们不是不在乎，但他会觉得说我没有信心，我觉得我自己做不到这样的价值。比如一些几乎不太下厨的年轻人，我有时候会在后台收到一些反馈，他们会问一些非常厨房小白的问题，比如说猪馅儿要洗吗？其实洗了肉馅儿就散了嘛。比如他说为什么这个青菜炒出来这么多沙子，我一看是一个上海青，上海青可能要把那个饼的部分要多洗一下。就是有时候会有人发视频艾特我，他说这个菜已经快糊了怎么办，我是不是要往里面加水，但是加水一个炒菜就变成了一个煮的菜了，我说你关火关火，就非常的着急。其实我没有嘲笑他们的意思，我的后台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厨房小白的读者，他们很多是90后和00后，比起70后80后以及他们的父母，好像这一代人更难走进厨房。我也会经常想这到底是为什么。在80后生长的年代里面，因为当时的外卖并没有那么多，下馆子也是一个非常奢侈不现实的事情，所以几乎一日三餐大家都会在家里张罗。这个时候如果小孩子他哪怕没有真的操持过一道菜，但他起码耳濡目染，看过大人们会怎么煮饭，怎么淘米，怎么洗菜，怎么炒菜，小孩跟厨房的距离并没有那么远，他跟食物的关系也没有那么远。我小时候我们的家长还会对我们的做饭能力有一点担忧，就说你如果什么菜都不会做，以后你独立了可怎么办，他们会要求我们有一种自理能力。但是现在90后00后的生长环境跟我们当时完全不一样，首先大部分都会被父母禁止进入厨房，不只是因为厨房危险，父母会觉得你们就应该全身心投入到学习里面，他们的学业压力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大得多。而且后来父母们工作也越来越忙，但是经济水平越来越好嘛，如果小孩饿了或者馋了，父母就给点钱出去吃麦当劳吧，小孩也很开心，父母也很放松。再以后快餐越来越多，餐厅越来越多，外卖越来越多，还有便利店和半成品的料理包，做饭不再是一个必备的生活技能，但是它反而变成了一道门槛儿。有一次我在后台收到一条留言，就是有一位读者问我说生抽跟老抽有什么区别，我说这个问题上网搜一下就行了，我就瞬间感觉到他在后台已经崩溃了。他因为他连着给我发了十几条消息，他说我就是搞不明白，我在超市里面看到有生抽老抽头抽凉拌专用酱油，什么红烧专用酱油，什么减盐酱油，我对这种酿造工艺和提鲜上色的功能根本搞不懂，我只想买一瓶炒菜用的酱油，为什么连你都不肯告诉我呢？我不知道他当天在超市徘徊了多久，或者他工作又经历了怎么样的挫折，但是当天给我的感觉是他的情绪非常的不好。做饭这个事情本来应该是一个可以给人带来抚慰的事情，但是当时并没有，反而变成了一道让他手足无措的生活关卡。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经常呢，有人会自嘲说自己不会拿手菜，只会烫手菜或者切手菜。其实做饭的时候出错或者手忙脚乱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但是经过美食博主的剪辑，就会给大家一种错觉，做饭的门槛很高。陈宇慧分享说，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发一些一镜到底的视频，而且呢

0: 网友也很喜欢这种风格的原因。
1: 今年我试着在网上发了一些一镜到底的视频。所谓一镜到底，就是说我做一道菜或者做一桌菜的时候，整个过程一刀不剪，可能得有10-20分钟，但是配完字幕就直接上传到网上。有些朋友说很好啊，你发的这个菜让我看起来原来美食博主也会翻车，就是转述他们的话。我以前看很多美食博主做的菜谱，他们好像永远不会出错，永远都是漂漂亮亮的，我都觉得我怎么那么笨，是不是我就完全没有做饭的天赋。其实我小时候看我妈妈做饭的时候，我觉得她大部分时候会胸有成竹，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但是中间会经常有一些补救的措施，比如说蒜末忘记放到锅里了，或者是这个锅已经烧干了，要稍微加一点点油，这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现象。我想告诉大家，其实做饭就是这样的。包括我们去菜市场买菜，现在有一种评论是说菜市场在驱逐年轻人。我们去生鲜平台买菜不好吗？它明码标价，不会坑蒙拐骗，不会短斤少两，也不会一次充好，甚至我要退货的话，我都在平台上直接点退货按钮就可以了。其实我作为一个已经对食材比较有想法，比较有研究，然后也比较会买菜的人来说，我自己去菜市场也是经常会踩坑的。我上次去菜市场，老板给我在袋子里面多塞了一块猪肥肉，我拎回家发现，哎，不对，怎么多了一块这么厚的猪肥膘？我又回去找他，他说，哎呀，老板娘，这个猪肉很好，这个肥膘你拿回去炼猪油，我们这个土猪是浙江来的，北京没有的。然后我就莫名其妙的又把这一块猪肉给拎回去了。但是其实我想告诉大家，买菜就是这样的，生鲜平台买菜不是不好，但是看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它所有的食材的照片都像是身份证的照片，可是你看不出来这把菜跟那把菜哪把更嫩，你也看不出来这条鱼它的眼睛是浑浊的还是清澈的。在菜市场买菜当然会有很多矛盾，但是我觉得这种偶然性其实也是菜市场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我还是喜欢去菜市场买菜，因为我觉得它的食物和人都更鲜活一些。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今年我最受欢迎的一镜到底的菜谱，是叫做清炒丝瓜。它是选湖南株洲产的白玉丝瓜，削皮之后切成半圆形的硬币厚的薄片。切成这种薄片是为了让丝瓜可以更快出水，比切条或者切滚刀都要更方便。然后在锅里烧热一点猪油之后，把蒜末炒香，同时要注意火力，因为油温太高的时候得关火，不然蒜末得糊。丝瓜片入锅的时候要马上加盐，这样丝瓜可以很快的吸出水分，然后就保持中小火不断翻炒，中间一定得忍住，千万别转大火，不然锅里的水分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
1: 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8: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9: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10: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1: 我想在哪里最高的山峰。
12: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

0: 生活还要继续。
1: 没有不会的吧。
2: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3: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卫视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李白心中最好的友情是怎样的呢？他在诗作《箜篌遥》中表达了一二。

攀天莫登龙，走山莫骑虎，贵贱结交心不移，唯有炎陵即光武。切莫蹬着龙上天，骑着虎爬山，

通百姓。光武帝即位之后，多次想要严子陵入朝为官，但严子陵不想，即使光武帝亲自登门邀约也是拒绝。光武帝也没有过分勉强，之后的几十载光阴中，一个在万人之上做着君主，一个在闹市之中当一介草民，但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友谊。有时候光武帝会将严子陵召入宫中，与他促膝长谈，同室而寝。他们的友谊从没有因为身份的变化和悬殊而变质。李白在《箜篌遥》里还写道：管鲍久已死，何人记其踪。管仲和鲍叔牙这样彼此信任的朋友早已故去，哪有人可以继承他们的风尚。李白认为，好的友情应当是管鲍之交。管鲍是指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和鲍叔牙。管仲年轻的时候常与鲍叔牙交往，因为管仲生活窘迫，所以经常占点鲍叔牙的便宜，但鲍叔牙却毫不在意，两人从没因小事生出过嫌隙。后来两人都到了齐国，管仲做了公子纠的老师，鲍叔牙做了公子小白的老师。两位公子争夺君位，小白获胜，成了齐桓公。管仲作为公子纠的人，自然被囚禁了。鲍叔牙知道管仲才华过人，不避嫌地将他推荐给齐桓公，直至管仲被任命为宰相，足以见得这对好友之间的亲密无间，彼此信任。这就是李白认为的最好的友情，不因为金钱而变质，也不因各自所选择的人生道路而产生分歧。当你走在铺满鲜花的路上时，我为你鼓掌；当你陷入泥涝之中时，我捞你一把。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快点，马上开会了。
7: 妈，怎么样了？
8: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9: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2: 解救洞庭赊月色，
11: 有王昌龄。

0: 勾勒的竹林，
1: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循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对菊，唐·其几。无厌无忧别有香，栽多不畏待重阳，莫嫌行眼相看过，却是真心爱淡黄。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淡黄有真香。
2: 秋风吹起，菊花次第绽放。千年前隐居宁乡潍山的诗僧齐己，竟对庭前浅黄秋菊写下对菊：无厌无忧别有香，栽多不畏待重阳，莫嫌行眼相看过，却是真心爱淡黄。世人咏菊，大多偏爱菊花傲霜凌寒的风骨，浓丽明艳的花色，热衷重阳结伴赏菊宴饮。可齐己笔下的菊花褪去浓妆，不逞妖娆，凭着一缕天然淡香打动人心。他栽种满院秋菊，并非为迎合重阳赏菊的世俗风尚，只是发自内心喜爱那素雅浅淡的菊色。身为禅僧，他以澄澈清醒的目光静静端详菊株，不被世间繁华裹挟，淡黄秋菊恰好契合了他淡泊守心的修行志趣。从诗文描写来看，这种浅黄小花多是本土野菊或家菊，花形小巧，色泽温润，也是古时湖南乡间十分常见的菊种。无厌无忧别有香，诗歌开篇就反着来，世人写菊爱写它傲霜的姿态，金黄的颜色，满园的热闹。齐己偏不，他说这朵花没有艳丽的颜色，也没有妖媚的姿态，却有一种独特的淡香，它不靠颜色争眼球，靠内里真实打动人。栽多不畏待重阳，这句有点意思。重阳赏菊是唐朝流行的风俗，文人饮菊花酒，登高赋诗，热闹非凡。齐己种了满院菊花，却说我不是为了等那一天，不是为了应景，不是为了凑热闹，他种菊是因为真的喜欢。最后两句最妙，莫嫌行眼相看过，却是真心爱淡黄。他说不要嫌我清醒而认真地望着它，我是真心喜爱那淡淡的黄色。醒眼不是醉眼朦胧，不是睡眼惺忪，是清醒的不被繁华遮蔽的眼。淡黄不是金黄，不是明黄，是不张扬的浅黄。齐己院子里的菊花大概是柑橘一类，单瓣或平瓣，花朵小巧，比铜钱大不了多少。一个湖南诗僧用最直白的话说了一件最朴素的事：我喜欢菊花，不为别的，就为它这个颜色。湖湘大地与菊花的缘分早在先秦便已落笔。屈原在《离骚》中以西餐秋菊之落英，借菊明志，坚守高洁操守。晚年他漂泊原乡流域，

这份菊所承载的君子风骨也深深扎根在湖湘文脉之中。东晋耒阳名士罗涵辞官归乡，家中庭院无人栽种，阶前却忽然兰菊丛生，被世人视作德行感召草木的祥瑞。后来李商隐作诗：桃令篱边色，罗涵宅里香，将罗涵宅菊与陶渊明离菊并举，自此罗涵宅菊便成为乡地高洁品德的文化符号。时至唐代，菊花逐步从山野走入民间庭院，湘江沿线多地种菊成风。奇迹吟咏的淡黄菊正是当时湖南菊景的真实写照。菊花不仅凝藏文人风骨，也化作湖南代代相传的秋日风味。唐代诗人张悦被贬越州，曾去往古襄州，也就是如今的长沙，赴重阳雅集，留下宁知远水上，复有菊花杯的诗句，记录下原乡河畔重阳饮菊酒的民俗。重阳酿菊的习俗最早见于汉代《西京杂记》中的中原古法，随着岁月流转传入湖南、长沙、宁远、邵阳等地，结合本土物产，慢慢形成独具香味的菊花酒酿造传统。古时人们趁菊花盛放，采摘花叶搭配熟米入坛，封存整整一年，待到来年重阳开坛享用。如今制法更为简便，人们选用本土柑橘，晾干后进入粮食白酒，一月即可成酒。重阳酌饮菊酒的习俗依旧保留。诗传千载，菊香绵长。从齐己诗中的淡黄真香，到罗涵宅里的自生香，再到重阳节的菊花酒香，菊花从未离开过湖南这片土地。今天我们或许不再像古人那样赋诗咏菊，但那份醒眼看淡黄的心境还在。菊花的好在于不争，在百花开尽的秋天，它慢慢的开，静静的香，不催你欣赏，也不怕你错过，只守着淡黄与清香自在生长。观菊也是观己，生活最好的状态或许不是刻意盛放，而是发自内心的真实与笃定，活出属于自己的那份清醒与从容。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他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他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7: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6: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山了，你们注意安全，有可能会下雨，请注意安全。收到，请回复。
1: 哎，我们不看到彩虹不？彩虹。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唐代诗人常见的题破山寺后禅院，有一句非常有名：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因为这一句，这首诗的其他部分常常被忽略。其实仔细品读，你可以看到一个幽静的春天。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清晨进入古寺，树木高耸，初升的太阳从林间洒落下来，隐隐绰绰。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身。竹林掩映的小径，曲曲折折通往幽深的禅房，花木高低错落，繁茂缤纷。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你有没有？

灵清澈，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此时此刻，万物沉寂，只有钟声萦绕，磬音袅袅。这座幽静的禅寺位于破山寺，在江苏，环境这么好，又是为人们祈福祝祷的寺院，为什么叫破山呢？传说唐代贞观年间，虞山出现了一位白龙化身的白胡子老翁，常到这座寺院听高僧讲经。高僧问他从哪儿来，老翁答：“我不是人，是龙。”高僧询问：“可以看看你的本相吗？”白龙便显出了原形。高僧慧眼一瞧，是一条独角蛟龙，心想：“如果让他修炼得道，兴风作浪，危害人间，岂不糟糕了吗？”所以高僧口诵咒语，招来接地神，化作一条黑龙与之相斗。两条龙缠斗许久，白龙眼看不能取胜，于是冲出山林，腾飞而去，寺前山坡为之破裂，破山寺因此得名。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0: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3: 2011年，有一个女歌手在她自己过生日的当天，推出了第十张个人音乐专辑，名字叫做《Love 范范》，她就是范玮琪。十年的时间，好像应该给大家一个交代，所以这一年她结婚了。这张专辑的概念呢是婚前旅行的美好。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于是他的好朋友也是音乐人陈小霞和姚若龙呢，就决定联手要送给他一份结婚的礼物，于是有了专辑当中的这首主打歌《最重要的决定》。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我愿意打破对未知的恐惧，就算流泪也能放晴，将心比心，因为幸福没有捷径，只有经营。那是从2011年和你见面的关于爱的一种宣言。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年份。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一些歌呢，填词人在填的时候会把年份写到歌词里，这样做的结果是若干年后的今天，我们刚好有一条时间的线索，听着歌沿着时间的河逆流而上，沿途我们可以发现那些往事，也可以看见当年的自己。今天我们就来听那些被印上了年份烙印的歌。在罗大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知乎者也》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恋曲1980》。写歌的时候，罗大佑自己估计也没有想过这会成为十年一恋曲的开篇。《恋曲1980》颠覆了传统情歌的写作路数，它不再缠绵悱恻，而是直面爱情的结局。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创伤的回忆，亲爱的，莫再说你我永不分离，什么都可以抛弃，什么也都难以忘记。多少年之后再来回忆，你会发现罗大佑的歌词实在是字字珠玑。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
12: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3: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14: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2: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6: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7: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6: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7: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6: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7: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6: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8: 在罗大佑之前，庄奴之后，在台湾乐坛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音乐人，叫做陈彼得。他曾经和陶喆的爸爸陶大伟一起组过乐队，也是第一个为台湾流行音乐引进西方元素的音乐人。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费玉清的一剪梅是他写的，他还写过阿里巴巴，迟到都是他写的。阿里巴巴本来是那个童话故事当中的人物，而陈彼得的歌里呢，却说芝麻开门，芝麻开门，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据说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的时候，马云还曾经致电陈彼得，希望购买这首歌的版权。而陈彼得这个人非常非常传奇的地方在于，他在事业最巅峰的时候，在好友欧阳菲菲的演唱会上出席做他的嘉宾，但是上台之后呢，却突然想即刻离开，于是他一反常态，一首歌没有唱完就猛地扭头而去。后台的老朋友问他说，你为什么没有唱完就下来？他只说了一句不唱了，然后就走了。他说，如果我在舞台上多待一分钟，马上可能会休克。所以这个充满个性的创作型的天才，就以这种充满戏剧性的方式逃离了台湾乐坛。后来他中断了和乐团人的联系，也远离了人群和纷扰，开始周游世界，激情山水。我们来听听他的这首歌，记录在1981年他的音乐集。这首歌正是来自于陈彼得，记得1981。

1981年的恋爱永远的留在了这首歌的故事里。在成都，有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他系着红围巾，然后抱着吉他，在宽窄巷子里浅吟轻唱《我和我的祖国》。那个人就是陈彼得。3岁离开家乡成都，几十年之后再回故土唱歌，这种情感也许不是三两句话能够描述的。有一些歌，它也许并不产生于那个年代，但是它却讲的是现在和过去之间的粘连。比如说雷宇春有一首歌叫做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当时这首歌发行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猜这个你到底是谁呢？1987年的歌坛，那时候的央视春晚的影响力大得惊人。有一个蓝眼睛的歌者载歌载舞表演了一首歌《冬天里的一把火》。那个时候，电视机前有一个叫做雷宇春的小孩，只有3岁，可是那个画面就此生根在他的脑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惟妙惟肖地模仿飞翔跳舞，是他在大人面前的拿手本领。20多年之后，他站上舞台。在这首歌的发布会上，费翔呢也深情地清唱，这个缘分是多么的奇妙。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填词人在填词的时候会有意无意地把年份写到歌里，这样的话呢，在若干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正好有一条时间的线索去听歌，沿着时间的河逆流而上。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被印上了年份烙印的歌。在写了恋曲1980之后约莫十年的时间，那个时候的罗大佑已经和当年的罗大佑不可同日而语，他进入了创作的高产期。这首歌呢被誉为是时代曲，因为只要是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谁不会哼上两句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呢？恋曲199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

0: 最好情话。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2: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1: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2: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1: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2: 听，
1: 是谁在唱？
2: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4: 接下来这首歌，它记录的是1999年的故事。那一年对于这个歌手来说，也许是生命当中的灰色时刻。他和妻子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和唱片公司的关系也闹得非常的僵，到处看到的都是关于他的负面消息。那是上个世纪的世纪末，每个人的心中好像都有一点惴惴不安，所以呢，他想写一首歌去表现自己的绝望，但是又不仅仅是绝望。他希望带着大家去寻找希望，能够忘掉过去，去迎接新的开始。于是有了这首歌，叫做《伤心1999》，王杰。

0: 2000年那个首歌《大校园》的校园广播站，这首歌是播出频率非常高的一首歌，来自于王杰的《伤心1999》。最后的这首歌，让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记住它。这首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填词人厉曼婷的经典《两两相望》。我是钟静，明天见。
1: 拈朵微笑的花，像一番人事变幻，到头来输赢有何妨？日与月互消长，富与贵难久长。今早的容颜老于昨晚，眉间放一字宽，看一段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尝？连海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浪滔滔人渺渺，青春鸟飞去了，纵然是千古风流浪里摇。风萧萧人渺渺，快一刀山中草，爱恨的百般滋味随风飘。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唐朝文学家刘禹锡有诗豪之称，他入朝为官，加入了二王八司马政治集团，又参与永贞革新，之后屡遭贬谪，一生经历竟在他的祖诗《浪淘沙九首》当中体现无疑。《浪淘沙·其一》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写黄河奔流，李白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刘禹锡是如今直上银河去，充满昂扬的斗志，气贯长虹，最终却落到织女家，让诗立马充满了以礼浪漫的色彩。《浪淘沙·其二》写到了他故乡的水洛河。洛水桥边春日斜，碧流清浅见琼沙。完全白描，大概是所有游子对故乡的温柔惦念。第三首《浪淘沙》写的是汴京的汴水。君看渡口淘沙处。

渡却人间多少人，说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写第四首《浪淘沙》时，刘禹锡跑到了如今的湖北武汉，登过黄鹤楼，遥望起鹦鹉洲，衔泥

0: 水、春风、美女、锦缎、晚霞，一派美景。浪淘沙第六首没有明确交代地点，但他写的是淘金女，推断可能是在四川夔州。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写的是王侯与黎民的矛盾。第七首《浪淘沙》，刘禹锡又写到了江苏的海门。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不知道这个似雪堆与苏轼的千堆雪有什么关系。《浪淘沙》第八首是刘禹锡一生的总结。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千客似沙尘。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今。不要说谗言如同恶浪，也不要说被贬之人像泥沙沉底，千淘万漉还不是最终变成了闪闪发光的黄金。这首诗写出了刘禹锡一辈子的心理支撑，他坚信是金子总会发光，所以他从不消沉，也从不妥协。最后一首《浪淘沙》是晚年刘禹锡回到洛阳后回忆往事时写的，想起自己一生穿越了大半个中国，刘禹锡觉得人生就像流水一样，流水淘沙不暂停，前波未灭后波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苦难没办法逃避，委屈也没必要纠缠，不如回唱迎神三两声，对生活回报以一声呵呵，真是洒脱。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3: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4: 精气神
5: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4: 幽默感
5: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4: 才华
5: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4: 胃口
5: 吃过晚饭还能夜宵，
4: 气质
5: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6: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7: Hello，Hello，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北京时间的17:06喽，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周一快乐，
8: 周一快乐，我是文静，下班快乐，朋友们，下班喽！
7: 哎呀，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吧。嗯，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
8: 今天有一些什么不一样吗？
7: 看一下我们两个人有什么不一样啊？
8: 嗯，有一些什么样的容颜呢？
7: 尤其是小天天
8: 哦，
7: 有句话说得好，
8: 什么？
7: 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8: 你这个从头再来来的有点儿。
7: 重点是哪个词儿啊？
8: 啊，
7: 从头再来，哎。
8: 请问是哪个从？是从还是虫？
7: 是从。我这普通话还可以啊，一甲啊，这个就是说今天乐天换了一个新的造型，
8: 怎么样，满意吗？
7: 虽然说对这个造型非常的不满意，
8: 其实还行了，
7: 但是咱们整个就是一个年轻态，
8: 哎，比较青春啊，比较的男大，
7: 我们叫男高
8: 哦，男高，
7: 嗯，
8: 别抓你的头发了，
7: 实在是高。好吧，今天星期一，我们还是换一个造型啊。静静今天也换了一个造型，你们发现静静今天整个的容颜就不一样吗？
8: 怎么不一样嘞？
7: 这叫白里透红，
8: 哎，
7: 它与众不同
8: 哟
7: 啊，它非凡，
8: 嗯，
7: 它 beautiful，
8: 发光了没有？今天
7: 发光，今天发光，今天我们一个灯都没有开
8: 哟
7: 啊，就全靠它自带发光，
8: 自带发光
7: 啊，像电灯泡一样，
8: 天哪！
7: 而且今天我们虽然是这个直播间里头看到的是我们两个人，
8: 嗯，
7: 实际上是四个人，
8: 对
7: 啊，我们就来了两位特别帅气的小助理，
8: 嗯，
7: 接下来的这个时光呢，我们将陆陆续续的请两位小助理轮流来到我们直播间，
8: 是，而且听说他们两个才艺还蛮棒的，
7: 有一位吹拉弹唱无所不能，
8: 还有一位据说呀，也是唱跳型的，
7: 上天入地，那可能。

0: 不行，但是这个颜值爆表，
1: 而且他俩呀、啊、准备要组个组合，
0: 叫做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组合
1: 啊、大家也期待一波，马上就要上线了，这两人啊，
0: 没错没错啊。话说今天周一了啊，这两天这个受到这个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啊、
1: 哎、
0: 咱们这个大长沙呀包括大湖南都会有一些个这个阵雨雷阵雨甚至说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情况，比如说上个星期的星期星期五星期六的晚上
1: 哎呦，就突然之间狂风暴雨，
0: 就是那个感觉怎么形容呢，
1: 那风吹的呀，
0: 感觉我们家玻璃呀，还好经得住考验哎，所以说呢这个确实最近呢是不是还有雨啊、
1: 嗯、
0: 哎，咱们省内呢7月6号今天啊可能今天晚上还有暴雨，
1: 是的
0: 啊、这个比如说湘西南到湘东北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是大暴雨、
1: 嗯、
0: 而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天气都有，局部地区阵风达到8到10级，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了，7到8号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的阵雨，是吗？
1: 是，
0: 哎，大家注意安全，
1: 这个雨天行车大家也是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啊。
0: 是的是的，好吧，今天我们讲个什么话题啊，今天星期一了，
1: 今天星期一肯定要讲个快乐的话题了，
0: 快乐的话题、
1: 哦、
0: 哪天不快乐、嗯、
1: 同时呢就是因为这个星期一的早上啊，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不快乐的数字，
0: 你最近是不是放弃了早餐，因为我看你好久没有跟我发了。
1: 嗯、是因为今天的早餐实在是不那么美丽
0: 啊，
1: 不
0: 那么
1: 漂亮，
0: 不那么漂亮，
1: 就是两个鸡蛋
0: 啊，两颗鸡蛋、
1: 啊、没有了
0: 啊，
1: 所以没给你发。
0: 我就知道
1: 发的时候都是精心制作的，
0: 你绝对不会坚持3天以上。好吧，今天我们跟美食有关系，
1: 美食有关，
0: 哎，
1: 就说到把夏天吃进肚子里面，你会制作夏天的限定美食吗？
0: 夏日限定美食，
1: 哎，跟大家分享分享。
0: 嗯，
1: 你来分享一个，
0: 我周六。休息在家
1: 啊，
0: 做了一款美食，
1: 什么
0: 美汤啊？
1: 美汤什么汤？
0: 其中包含了绿豆、
1: 嗯、
0: 啊，
1: 百合。
0: 哎呦，你怎么知道、啊？
1: 莲子
0: 没有
1: 啊？就他们两个
0: 有绿豆、百合、
1: 嗯，
0: 还有什么呢？还有红枣、
1: 哦、
0: 枸杞子。
1: 哟，
0: 嗯，还加入了一些个什么呀？加入了这个。嗯，那个叫什么麦冬、
1: 哦、
0: 啊？
1: 麦
0: 冬
1: 祛湿的、
0: 啊，加入了麦冬，还加入了一个叫什么呀？
1: 哟。你放的有点多，已经变粥了吧都、
0: 哦、这个白竹还是有一位啊，这加进去之后然后熬了一大锅的这个
1: 粥，
0: 算是绿豆汤啊、
1: 哦、
0: 汤，然后因为我就解暑嘛，我就咕咚咕咚喝了一天、
1: 嗯、哎呦
0: 效果非常好，
1: 确实有瘦脸的效果，
0: 大家看今天不止静静在发光，我也在怎么样啊，微微发光，
1: 你也在蹲蹲蹲
0: 啊。好吧，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聊一聊把夏天吃到肚子里，你会制作夏日的什么样的限定美食呢？
1: 嗯，在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当中一起来分享吧。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来喽，北京时间的17:16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4: Hello， 我是文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
3: 哎，今天讲什么？
4: 今天周一。
3: 今天周一。
4: 说点跟吃有关的。
3: 不用提醒我们今天周一。
4: 不想知道。
3: 哎，
4: 今天我们来说这个，你会制作夏日限定美食吗？
3: 嗯。
4: 这个乐天他是喜欢做那个叫做银耳百合莲子汤。
3: 夏日限定的美食还有很多。
4: 嗯。
3: 比如说凉拌木耳。凉拌黄瓜，
4: 嗯，
3: 凉拌折耳根，凉拌香菜，凉拌牛肉，
4: 嗯，
3: 以及凉拌
4: 西红柿
3: 面条。
4: 哎呦，哎，但你说到夏天的时候吃点凉皮凉面，确实还蛮开心的。
3: 哎，我跟你说哈，你千万别点外卖。
4: 我突然想跟你分享一个，
3: 你说，
4: 嗯，
3: 我这口水来了啊。
4: 在林科大那边，我发现了一个，
3: 又林科大。
4: 嗯，哎，我跟你讲过没有？就那个桂花面。嗯，
3: 桂花面
4: 皮蛋拌桂花面，然后里面放了那个酱板鸭，我跟你说过没？
3: 您这个口味有点重啊，
4: 特别好吃。
3: 皮蛋胖臭的，再加上这个
4: 酱板鸭
3: 桂花啊，
4: 桂花面是很好吃的，
3: 妙香的，在两个加在一起的这种杂糅的口味，
4: 哎呦
3: 啊，非常非常的怎么样啊？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味
4: 道。哎，现在皮蛋拌面真的还蛮火的耶。
3: 哦，真的吗？
4: 真的，啊，在大学城里面很火
3: 啊，再加一点点臭豆腐，
4: 天哪，
3: 啊，
4: 再
3: 加
4: 点
3: 折耳根。
4: 再加一点榴莲，
3: 啊，酸笋啊，这个非常的啊，
4: 非常的黑暗料理，啊，
3: 叫做胖臭大餐。
4: 胖臭大餐，
3: 好吧，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吧。
4: 嗯，猝不及防。
3: 小醋说了啊，这什么呢？
4: 苹果加黄瓜，
3: 嗯，
4: 简直是一绝。
3: 这什么呀？这是甜品。
4: 吃过啊？他说完全是夏天的清爽小零食，这个搭配非常新奇，但是做法零难度，吃起来呢口感是爽脆、清甜、解腻、开胃，最重要的是颜值还高，妥妥完美。
3: 他这个做法确实是零难度，可以说是负难度。
4: 他不会说的是苹果丝和黄瓜丝，
3: 他不用夹呀，你咬一口苹果，咬一口黄瓜就可以了。

0: 不需要做的。
1: 哇，
0: 是吧？
1: 哎，听起来好棒啊。
0: 哎，花生果仁说了，我夏天的固定节目啊，就是这个煮杨梅荔枝饮。
1: 哦，
0: 啊，杨梅这个盐水啊，泡个10分钟，
1: 嗯，
0: 和荔枝肉一起下锅，
1: 有
0: 加冰糖，加柠檬片，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汤色变成红宝石的这个颜色，然后关键是立刻用冰水
1: 哦，
0: 锁鲜锁温啊，
1: 嗯，
0: 健康又美味，
1: 哦，
0: 健康吗？
1: 杨梅荔枝饮。但反正荔枝呢确实是一个就是夏季甜品的一个好东西了，
0: 再加上冰糖，反正是就是一个升糖指数
1: 很高。
0: 哎，
1: 据说荔枝的那个升糖指数
0: 本来就甜，
1: 还蛮高的。对对对，
0: 是是是，
1: 啊，不加糖，
0: 这个，但是就是说你一天一杯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1: 嗯，
0: 是吧？对，主食都换成
1: 喝
0: 它，
1: 啊，
0: 对吧？不加糖说什么了？
1: 他说的这个我非常的有共鸣，非常好吃。
0: 哦，是，
1: 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个贵州滨江？
0: 刚刚静静就跟我提过这个词儿。
1: 我们家楼底下开了一家，我天天去吃。
0: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儿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
1: 什么时候呀？
0: 就是刚刚。
1: 你竟然没听说过呀？
0: 这个是个什么东西？你来形容一下。
1: 就是它吃起来是那种糯糯的，
0: 哦，
1: 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像那个糯米饭。
0: 里面有什么材料吗？
1: 它里你要看，它有很多，比如说你要吃那黑芝麻糊的，
0: 哦，
1: 你要吃那个擂茶的，
0: 有点像那个什么，
1: 嗯，
0: 叫是个清补凉。是不是有点像那自己选？
1: 是自己选，
0: 啊，
1: 但是它的那个主要的那些成分其实又跟清补凉有点不太一样。
0: 它的这个汤底是？
1: 它是豆浆。
0: 哦，豆浆，
1: 冰豆浆
0: 应该配油条。
1: 嗯，但里面有，因为它是那个破壁机给它搅成那个冰碎了嘛。
0: 啊，豆浆，
1: 所以吃起来很有意思，那个口感很神奇。
0: 肠胃不好的不能吃
1: 啊，那倒是了，
0: 因为冰豆浆它容易怎么样啊？
1: 嗯，
0: 哎。这个确实我也要尝一下，因为他在静静楼下
1: 试一试啊。嗯，
0: 你什么时候就是给我带，
1: 就今天晚上了，
0: 带一碗啊？
1: 别带了，跟我一起去，我们家旁边的麻辣烫也不错
0: 啊。是吧？啊，我今天准备减肥第一天了。熊熊说了，哎，这个我今年跟风做了芋泥雪糕，
1: 哦，
0: 啊，没想到一次就成功了，就是这个芋头啊，
1: 嗯，
0: 蒸熟了之后压成泥，
1: 嗯，
0: 加牛奶加淡奶油倒入模具，没有工业雪糕那么齁甜。
1: 哎，
0: 还有这个词儿呢，工业雪糕啊，甜度自己掌握，吃起来特别的安心。现在冰箱里头常备几根，下班回来掏一根，一天疲惫就化了，
1: 哦，
0: 啊，
1: 听起来还不错啊，
0: 挺不错的。但是注意哈，这个晚上不要太晚吃哈，
1: 嗯，
0: 对这个肠胃不太好。
1: 而且
0: 芋泥雪糕，
1: 芋泥吃起来特别饱肚子。
0: 但是我跟大家讲，就是你用芋头做的那个芋泥雪糕，
1: 嗯，
0: 和就是你平时买的那种芋泥。其实
1: 是
0: 两种东西，
1: 两码事儿。
0: 就是那种买的芋泥，其实里头，
1: 嗯，
0: 并没有芋泥，
1: 它根本就不是芋头。
0: 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熊熊做的应该是非常的美味的那种，
1: 很到位的啊。
0: 因为我即将留下哈喇子，啊，
1: 你舔一舔你的哈喇子啊。
0: 你们这个南方也叫哈喇子吗？
1: 啊，叫哈喇子。哎，我们是叫哈喇子吗？
0: 但是你能够理解他的这个词儿是吧？
1: 能理解啊。
0: 好，大麦茶说什么了？
1: 他说西瓜就是终极奥秘
0: 哦。
1: 我所有会做的夏日限定美食都跟西瓜有关，什么西瓜冰淇淋啊，西瓜凉糕，西瓜冰沙，还有西瓜的椰汁水啊，通通都会。你知道吗？我最近解锁了一个，
0: 是
1: 就是你把那个西瓜切，它本来是一个嘛，你把它切成一半，
0: 哦，
1: 然后呢用勺子，然后挖掉其中的1/4，
0: 1/4，
1: 留下1/4之后放冰箱冷冻，冷冻完之后啊，
0: 嗯。
1: 然后你在这半边当中倒入鲜牛奶，
0: 它能吃出什么？
1: 你就开始呱呱呱呱
0: 呱
1: 呱呱，最后
0: 它就变成西瓜冰。
1: 哎，对对对，
0: 这个绝对是什么呢？工作平时不是特别忙。
1: 我那天看了一下，
0: 哪有那么多闲工夫啊？
1: 不是，我那天看了一下，那个人他快进做了这个视频。
0: 啊，你看的时候是快进看的，
1: 我快进看的，然后他也是快进播的。
0: 是是是，
1: 听看起来还不错啊。
0: 所以是我们身边需要有这么一个什么呀？帮我们做的伴侣啊，是吧？这个陈峰说了，这个今年的这个薄荷味儿啊特别火
1: 哦，
0: 所以呢，我做了一款叫做薄荷绿豆糕。
1: 哟，
0: 哎呦，这也是
1: 太喜欢吃绿豆糕，
0: 这也属于挺咸的，反正挺难的嘛。这得泡绿豆吧，蒸熟了之后过筛，还得加黄油和糖。哎呦，这齁甜。然后呢，就是说还得压模具，还得放薄荷。
1: 是
0: 啊，这个确实是挺好的。
1: 你就去超市买一个。
0: 哎，让我想到了这个《甄嬛传》。啊，《甄嬛传》
1: 啊，《甄嬛传》里面
0: 嬛
1: 嬛爱吃的，
0: 嬛嬛很喜欢吃这个糕，对。
1: 哎，那个小鸟喜欢吃什么来着？
0: 小鸟，
1: 嗯，
0: 小鸟喜欢唱歌，
1: 他喜欢吃那个杏仁儿，干杏仁儿，
0: 杏仁烙啊，这也属于宫廷名吃。
1: 是的，
0: 小胡同学说什么了？
1: 他说必备凉面呢，你看，每逢夏天我都开始做，吃完整个人都清凉，我每次啊都会。

0: 多做一些分享给朋友们，有时候还会去办公室带给大家吃。
1: 哎，你知道吗？说到凉面啊，我又想到了曾经这个在哪里吃到一款凉面呢？长沙大学。
0: 这话题挺适合咱俩的，就是
1: 这个长沙大学呀、它有一个食堂
0: 哦、
1: 这个食堂，这个食堂呢，它进去之后，它在一个很逼仄的角落
0: 哦，
1: 哎，有一个
0: 凉面
1: 小窗口，上面也没写凉面
0: 啊、
1: 但是他们家的副业是凉面，
0: 那他主业是什么呢？
1: 好像是粥，但是我印象很深刻，他们家凉面、以前我们就是一买个就是十几份
0: 啊，
1: 也台里
0: 吃的真多，
1: 台里同事们都分一份吃
0: 啊
1: 不知道那家凉面还在不在啊？十年前
0: 有机会，
1: 对，
0: 让我们的小助理给我们带一份啊。
1: 是这个默默说什么了？默默
0: 啊，默默他说，总归来说少不了，你看，也是这个绿豆、绿豆沙牛乳，
1: 是
0: 简直就是夏天的这个美食界的王。
1: 哎，我其实特别不喜欢吃的就是红豆和绿豆。
0: 那你昨天还买？
1: 我昨天买的时候，我喝的是汤啊，我没有吃豆子啊，我只喝它的精华
0: 啊。你把那个豆子给滤掉了，
1: 尤其是红豆，红豆啊，
0: 绿豆
1: 太相思，
0: 又来了这个人啊，
1: 他又叫相思豆。
0: 行吧，
1: 这个我们再看看哈，微信后台还有很多小伙伴跟我们打招呼啊，今天大家都下班早啊，
0: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1: 是。好吧，这个小虚说，
0: 他说椰子水打底，放这个芒果味冰淇淋球、然后撒一把波波脆，脆波波，然后这个店里面卖30多一杯，在家自做的话不到5块钱
1: 啊，家庭版的，
0: 平替版的，
1: 是的，椰子水
0: 其实完全可以。我那天在家里面复刻了，就是某信的那个生椰拿铁，一模一样的味道
1: 啊。我怎么感觉就是说，大家今天分享的大都是甜品，
0: 那是夏天不就是
1: 现在整个的，就是乐天现在的感觉就是有一点点饥肠辘辘，应该分享一些晚上吃的一些个。夏日的这个美食是吧？来吧，这个大家伙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2: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3: 那主持人是谁啊？
2: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3: 哎呀，那到底是？
4: 对呀，到底是？
2: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1: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3: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5: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1: 准备好了吗？
5: 上车喽！
2: 噔噔，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来吧，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点32分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甜甜。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周一快乐，朋友们。
1: 哎，这个微信后台很多小伙伴问，哎，那个芒果陪诊是怎么操作来着？
3: 啊、怎么报名啊？
1: 哎，好像又忘了。
3: 嗯，
1: 哎呦，说这个特别好。
3: 哎，
1: 甚至说这个上个星期的周末呀，
3: 哎，
1: 还有朋友反馈
3: 是
1: 说确实很到位、
3: 嗯、
1: 啊，确实我们这个呢，怎么说呢？就是确实解决了大家一个痛点。
3: 嗯，
1: 你比如说很多子女啊，这个都有一个共同的难题。
3: 哎，
1: 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独自就医呀、啊，哎呦，有一点这个感觉不放心。
3: 嗯，
1: 再加上呢，有些出门在外，可能呢就在外地，有的时候也确实是嗯。这个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回来，
3: 是，
1: 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湖南电台打造的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的难题。这个服务啊，包含什么？很多朋友都在问。
3: 嗯，
1: 今天我们就详细的解答一下。
3: 来，
1: 首先提前协助的挂号，
3: 嗯，
1: 院内全程的导引，
3: 这个好，
1: 还有协助缴费取单、
3: 嗯，
1: 以及陪同您各项的检查，
3: 嗯，
1: 并且清晰转述诊疗方案，
3: 嗯，
1: 还归档，哎，来这个检查报告同步。给这个你的子女，
3: 哎呀，省了不少心呢、
1: 啊、这个。

0: 而且针对于一些这个腿脚不便的、行动不便的老人，还会提供轮椅服务，
1: 这个特别方便，
0: 哎、情绪安抚。
1: 嗯，
0: 怎么来报名呢？哎，怎么来搜索关键词呢？大家关注 FM89.3 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就会有一个链接弹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大家要填表预约就可以啦。
1: 啊，这个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赶紧预约起来，真的是一个非常方便而且是很温暖的一个服务了。
0: 没错没错。好吧，北京时间17:33，进入到今天的时热文。首先今天头条依然关注到世界杯。
1: 嗯，很多朋友都看了啊、
0: 哎、
1: 这个昨天的几大亮点，跟大家来盘点一下了、
0: 哎、说起来已经到了1/8决赛
1: 了。是的，
0: 首先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
1: 还有法国1-0战胜了巴拉圭。
0: 哎，没错，还有这个墨西哥呀，2-3，哎，输给了英格兰。
1: 是的，
0: 啊、
1: 挪威呢是2-1赢了巴西队。
0: 没错，这个确实是很多亮点。
1: 对，
0: 再加上呢，这个福特角、
1: 嗯、
0: 啊，前段时间大家伙特别的这个关注啊、
1: 嗯，
0: 但是呢是2-3不敌卫冕冠军的这个阿根廷。
1: 嗯，
0: 黑马之旅呢终结了，但是依然给大家觉得特别特别的尊重。
1: 是
0: 啊，而且呢就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惊喜、
1: 嗯、
0: 是吧，
1: 就是据说是有他在的地方、
0: 哎、
1: 就是他可能会进一些比较出彩的球。
0: 没错没错、哦、没错。再来关注到 WTT、
1: 哎、
0: 说到这个啊、国乒美国大满贯是3冠3亚收官了、
1: 嗯、非常精彩、
0: 啊、具体来看我最喜爱的
1: 啊
0: 是孙颖莎莎莎
1: 莎莎，据说是
0: 女单的冠军，
1: 太棒了太棒了、
0: 哎、
1: 鼓
0: 掌鼓
1: 掌
0: 鼓掌
1: 鼓掌。
0: 女双怎么样？
1: 王曼玉和款曼
0: 哎
1: 是双双拿到了冠军，
0: 鼓掌鼓掌。男双怎么样？
1: 哎呦，男双也非常棒，而且这一次男双也是没有想到
0: 两位黑马
1: 人，对
0: 啊，
1: 温润博和这个袁立岑拿到了冠军、
0: 哎、太棒了。当然了，这个还有三个亚军也不错啊。
1: 是的，
0: 快慢是亚军，
1: 是
0: 还有男双是吧？林诗栋和黄友正是亚军，还有混双的这个楚青和莎莎，
1: 嗯，
0: 是亚军，确实非常不错啦，恭喜你们，
1: 恭喜恭喜，
0: 特别棒。这个你有看这个直播吧？
1: 我看了我看了、
0: 啊，
1: 今天上午还看了，看到这个孙颖莎的这个拿冠军的时候，
0: 太棒了，
1: 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大家也可以回看一下啊。
0: 哎，真不错。说到咱们的国宝大熊猫，
1: 嗯、
0: 哎，你看看啊，最近啊。有一位熊猫叫欣欣、
1: 哎
0: 啊、这一位呢他在哪儿呢？
1: 在哪儿呢？
0: 这个在墨西哥。
1: 哦，
0: 他是生于上个世纪的熊猫，
1: 也就是生于90年代、
0: 啊、没错没错，他出生日期是1990年7月1号。
1: 哎呦
0: 哎呦，比我还要大一些。但是呢你知道吗，就是他已经过了36岁的生日了。
1: 哎呦
0: 啊，这是什么呢？这是1975年的时候，中国政府赠送给这个墨西哥的一对大熊猫，
1: 嗯、
0: 叫贝贝和莹莹的后代。
1: 哦，
0: 啊，这个所以说呢，它叫欣欣。
1: 啊、
0: 哦，我们也祝欣欣生日快乐，36岁了。
1: 嗯，
0: 啊，
1: 也是个大姑娘。
0: 欣欣姐姐，这年纪还是真是、
1: 嗯、
0: 啊，而且看来过得非常愉快，是吧、
1: 嗯？很幸福的样子啊。
0: 没错，再来看到最近啊，确实这个受到这个气候的影响，
1: 嗯，
0: 哎，尤其是这个法国呀。啊，欧洲国家呀，很多地方是持续高温。
1: 是
0: 啊，你知道这个有一款产品、
1: 嗯、
0: 啊，
1: 非常受欢迎，
0: 被外国朋友们那真的是，就是叫做降温神器。
1: 哎，
0: 它的产地是哪儿啊？
1: 在哪儿呢？
0: 是我们的义乌。
1: 哎呦，义乌又开始上热搜了。
0: 嗯、它其实是叫折扇、啊、
1: 哦，小折扇、
0: 啊啊，小折扇，还有这个小电风扇呢。
1: 这个特别好，就、
0: 啊、
1: 挂脖的那种。
0: 没错没错，还有那个折叠的那个，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咱们家这是爷爷奶奶经常拿的
1: 那
0: 个
1: 蒲扇、
0: 折扇、蒲扇，
1: 还可以折开的那种。
0: 对，这个呀、啊、都是销售单品。
1: 嗯，
0: 因为确实大家觉得太热了，哎，热销的手持小风扇呀、啊，现在也是很多都是通过紧急空运发往法国巴黎。
1: 是，而且据说这样的手持小风扇啊，这段时间在欧洲的那个街头啊，也
0: 是
1: 出镜率非常非常的高。
0: 没错没错，我们就非常骄傲了。
1: 嗯、
0: 哎呀，真好。再来关注到最近啊，马上孩子们就要放暑假了，今天是7月6号了，
1: 嗯，快了、
0: 理论上讲啊，就是今天孩子们陆陆续续的应该开始放假了啊，
1: 哎，
0: 对，所以说呢，这个假期呢也在不久的2-3天之后正式开启、
1: 嗯、太棒了，
0: 甚至说有些小朋友们已经开启了，可能幼儿园的这个孩子们可能放假稍微晚一点、啊、
1: 哎，
0: 但是呢，咱们这个随着假期的到来啊，飞机便宜了，
1: 哎呦，这是个好消息呀，
0: 哎，
1: 这是为啥呢？
0: 这咱先不说，就是为了给大家便利呀、
1: 啊！
0: 啊，这下调的标准给大家伙分享一下。
1: 嗯、
0: 首先是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航段是50块钱。
1: 哎，这个好、
0: 啊。然后呢，这个800公里以上的航线的每航段是100块钱。
1: 嗯，而且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
0: 没错，
1: 这也不错啊。
0: 哎，真不错，这个。 我们此刻呀，内心深处、
1: 已经
0: 些许荡漾，
1: 飞出长沙了，
0: 感觉都已经飞出湖南了。最近你知道吗？就是只要就是包括大学生啊，也放假了嘛。
1: 是啊，
0: 大学生一放假，哎，这中小学一放假，你那感觉、
1: 走在马路上那个青春氛围啊，
0: 我不知道其他成年人是什么样的感觉。我的感觉就是，哎，我好像此刻虽然在上班，
1: 你也想背上小书包，
0: 不是，我的心已经在放假的状态了。
1: 哎呦喂，这有这个氛围了啊！
0: 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暑假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过过，啊，现在当年还是过过，但是呢。好像从来没有离我们很远。我们都在每天在假想我们在过暑假。
1: 刚刚乐天还在跟我说呢，
0: 啊，
1: 我想休个假、
0: 是具体什么时候
1: 待定，
0: 遥遥无期，
1: 只要你别说是明天就行啊。
0: 明天那个不叫休假，那个叫请假。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7: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8: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7: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6: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8: 啊，有好戏，我要看。
7: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9: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10: 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8: 师傅，开始啦！
7: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8: 明天还来。
11: 哎呀，今天是个好日子，为什么呢？
12: 为什么呀？
11: 因为今天是星期一
12: 哦，
11: 也说不上来哪儿
12: 赶上了。而且其实今天你有没有发现，
11: 哎，是
12: 天气蛮好的
11: 啊、哦，没错。
12: 本来以为今天可能是狂风暴雨的状态，但是今天在白天，尤其是上午的时候，
11: 还行，
12: 还出了个太阳，
11: 还行，
12: 这是我没意料到的。
11: 而且今天啊，云彩特别美，
12: 很漂亮。
11: 虽然说有些乌云，
12: 哎，
11: 我们也期待着乌云快走开，
12: 快走开。
11: 但是在它走之前，我拍了几张照片啊，
12: 很唯美。
11: 哎呦，真是有一种。黑衣那个什么词儿来着？黑云压城那个、哎、那个感觉啊，
12: 哎呦，
11: 有点大片感觉。
12: 是，
11: 说到大片，哎，我想到了一个特别期待的一个影片，
12: 很爆炸性的，
11: 就是我们星爷、
12: 嗯、
11: 周星驰老师全新力作《功夫女足》正式定档了。
12: 天哪，真是非常期待这部电影、
11: 啊。什么时候上映啊？
12: 7月11号，很快了，朋友们，
11: 哎、
12: 马上就可以
11: 看得到了。那不就是5天之后吗？
12: 我俩一定会去看，
11: 一定会去的。
12: 星爷的电影啊，
11: 那可厉害
12: 了，太难得
11: 了，而且领衔主演集结了张小斐、
12: 迪丽热巴、
11: 张艺兴、
12: 刘嘉玲
11: 啊等等特别出演，
12: 嗯，
11: 还有赵丽娜老师，
12: 嗯。
11: 啊，欧阳靖老师、
12: 哎、
11: 张继聪老师，哎，这些友人的、这个参演
12: 是
11: 啊，当然了，还有许君聪啊等等、
12: 嗯、
11: 啊，这个确实很多，非常惊喜，不少影迷也发现什么了呀？
12: 嗯，发现这个，因为我们的周星驰老师嘛，一直是热衷于给功夫这一块的主题来做电影。
11: 哎呦，我又想到之前他那部影片《功夫
12: 足球》，
11: 看了不是功夫足球、
12: 哦，
11: 就是功夫，
12: 就是功夫嘛，
11: 就看了无数遍、哦，看了无数遍。
12: 而且还有那个《少林足球》也非常经典嘛。
11: 对，没错，
12: 嗯、
11: 确实这个他也持续的延续标志性的无厘头的喜剧风格。
12: 嗯，
11: 这一次呢，他是将功夫元素呢与女足这个故事啊相结合，
12: 是
11: 也是有这个天马行空的喜剧桥段，
12: 哎，
11: 还有这个坚忍的女足精神，
12: 嗯，
11: 会带给我们怎么样的惊喜呢？大家伙也要敬请期待了，
12: 期待期待，7月11号上线，大家可以去看一波，正好又是在赶在这个世界杯的期间，
11: 哎、
12: 还蛮有氛围的啊。
11: 没错，说完了电影，咱们说电视剧。
12: 来，
11: 有一个电视剧，
12: 嗯，
11: 我在这个昨天星期天的时候。

0: 刷到了这个电视剧。
1: 啊，
0: 这个电视剧是昨天首映的。哎呦，是谁演的呢？是你非常喜欢的一个男明星，
1: 他是
0: 宋威龙。
1: 哎呦，我特别喜欢他。
0: 我喜欢的一位女明星，
1: 谁呀？
0: 张静怡。
1: 特别漂亮，
0: 他俩联袂带来的这个影视剧叫做《野狗骨头》啊，这个呢是在这个湖南卫视上星首播了，而且首播就刷新了收视记录，
1: 也就是据说是位列这个省级卫视的收视第一呢
0: 啊 ，Number One 是非常不错。这个确实它是根据这个一个这个文学小说改编的啊，这故事里头啊有一些宿命感。
1: 据说呀，
0: 啊，
1: 也说的是一个90年代的南方小城的故事。
0: 是，而且呢，这个里边有一些拉扯，
1: 哎，
0: 啊，有一些美好，
1: 有些情愫，
0: 有一些情愫，
1: 哎呦，
0: 啊，缠绵悱恻。
1: 你说能拿到这个收视率第一的好电视剧，
0: 啊，
1: 一定是非常不错的故事情节。
0: 没错，没错，
1: 大家可以看一看，
0: 大家伙儿可以去看一下。你看，现在已经到暑期档了，
1: 哎，
0: 就是大家伙儿可以看起来。
1: 野狗骨头，
0: 哎，即便是你不休息，晚上也可以放松一下，是吧？当然了，周末去哪儿玩？
1: 周末呀，长沙这周边可多好地方，啊，
0: 没错，有一个地方，我在几年前，
1: 你去干嘛了？
0: 应该说很几年前。对，就是好几年前的时候，
1: 啊，
0: 就是我有去爬过那儿的山。
1: 哟，
0: 哎，就是，
1: 这难得呀。
0: 哎，它的全称叫做长沙象鼻窝森林公园。
1: 哦，听说过。
0: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水库。
1: 嗯，
0: 然后那个地方这个天然氧吧，环境特别好，哎，这是目前
1: 呢很适合徒步，对不对？
0: 哎，当然了，就是说这个目前呢，它还在就是升级施工
1: 改造的状态，
0: 啊，但是呢，目前它这个步道啊，已经全线的完工了，
1: 哎呦，
0: 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对外开放，大家伙儿可以期待一下。说到出行，
1: 哎，
0: 是吧？很多小伙伴啊，就喜欢到周边里逛一逛，是吧？
1: 去哪里呀？
0: 你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我去了一个地方，
1: 哪里？
0: 十里龟塘。
1: 哦，
0: 龟塘河。
1: 龟塘河
0: 在哪里呢？
1: 在
0: 雨花区。
1: 哦，
0: 这个，
1: 那有点远，感觉啊。
0: 也还好，
1: 嗯，
0: 啊，也还好。这个，因为它那个十里龟塘啊，它不是它围绕着这个龟塘河吗？
1: 是啊，挺漂亮的。
0: 它现在在那个龟塘公园啊，它就是那个龟塘河河畔啊，就沿线10里的10公里的这些每一个地方，它设计了10个。盒子，
1: 盒子
0: 就是非常有氛围感的，就是，
1: 哦，我知道，
0: 就是有的可能是售卖咖啡的呀，
1: 他做了一点小集市，
0: 哎，特别有意思，
1: 嗯，
0: 所以说那个氛围感就是你甚至你有一种错觉，好像是在北欧小镇的感觉。
1: 哦，我知道了，
0: 哎，特别不错。
1: 你周末去了
0: 是
1: 不 是
0: 啊？然后遇上了狂风暴雨，但是别有另外一番滋味，
1: 所以就匆忙做了一个造型啊。
0: 所以说这个说到这个周边玩啊，现在又更方便了。
1: 嗯，
0: 这个长沙轨道啊，接管了这个大王山的云巴，
1: 哎，
0: 啊，云上巴士啊，就是市民可以搭乘这个地铁呀，加上云巴，畅游大王山的各大景区，出行非常方便呀。
1: 大王山那边其实真的有蛮多可以玩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欢乐雪域。欢乐城，
0: 哎，
1: 还有这个华谊小镇，
0: 这个海洋欢乐海洋城啊，
1: 对呀，
0: 啊，对对是没错，
1: 还有这个什么那边有很多公园，什么植物公园啊，
0: 没错，
1: 东西公园啊之类的，
0: 嗯，这个他那个湘江海洋王国吧，
1: 嗯，
0: 孩子们里边有好多小动物，
1: 哎，
0: 啊，有这个陆地上的，
1: 嗯，
0: 有水里的，
1: 嗯，
0: 小朋友特别喜欢啊，所以说大家伙可以乘坐那个云巴，因为云巴它就是可以看到风景的那种，
1: 哎，
0: 特别漂亮，所以大家伙可以去体验一下啦。刚刚说到喝咖啡，静静一天喝几杯咖啡啊？
1: 喝一杯吧，你呢？
0: 哦，只喝一杯咖啡吗？
1: 啊，你喝五杯啊？
0: 一日三餐，
1: 啊，你得喝三杯，
0: 大概最多三杯，最少一杯啊。
1: 三杯还是喝的太多了。
0: 五杯，
1: 啊，
0: 可能稍微有点对性命有点，对，五杯有点多了啊。
1: 喝一两杯差不多
0: 了。但说到咖啡啊，在武汉有一个菜市场，
1: 哦，
0: 这是两边啊，就是猪肉铺啊，
1: 哦，
0: 中间有一家咖啡店。
1: 哦，
0: 啊，
1: 对对，两边是猪肉铺，中间是咖啡店。
0: 对对，你看看，就是说
1: 这卖的怎么样呢？
0: 年轻人确实这个确实不按常理出牌啊。但是呢，这个地方啊，每天可以卖上百杯。
1: 天哪！
0: 嗯，这回头客啊占有一半。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板是按菜场规矩来的。
1: 哦，
0: 买咖啡送葱啊。对。
1: 这真是没想到，啊，
0: 这个时候你会想，哎，我们这个一天卖100杯，肯定都是年轻人去喝，是不是啊？
1: 哦，
0: 其实
1: 都是一些
0: 都是爷爷奶奶
1: 啊，大爷大妈们去买菜的时候，顺便买杯咖啡，
0: 旁边二两猪肉
1: 少了根葱啊，
0: 二两猪肉就顺手带一杯送葱啊。哎，这个老板呢是80后 啊，在重庆是开这个咖啡烘焙厂的，豆子呢成本比较低，
1: 嗯，
0: 它主要是物美价廉，
1: 哎，
0: 一杯卖6块钱，您敢信？
1: 嗯
0: 啊，现在咖啡哪有6块钱的咖啡，
1: 比那9.9块的都便宜啊。
0: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旁边卖虾的，
1: 啊，
0: 卖鸡蛋的，啊，卖猪肉的，啊，他都是回头客
1: 啊。也就是说呀，他服务于这个。

0: 这个市场当中的这些人。
1: 哎、你这边这个剁猪肉啊，剁累了，哎呀，喝一杯咖啡，是吧？那边哎，那边这个什么呢？
0: 那还挺惬意的、啊。
1: 那边卖烤鸭的啊，这个烤累了，热，哎呀，喝杯咖啡。
0: 老刘，给我来杯咖啡。
1: 对，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怎么样啊？就是非常
0: 就很生活气息，
1: 哎，很有生活气息、
0: 嗯，
1: 而且这个武汉菜场是一个一大亮点、
0: 嗯、
1: 啊，很多这个朋友们去武汉玩啊，一定逛一逛当地菜市场、
0: 嗯，
1: 很有烟火气。你知道这个最大的顾客年纪最大的有多大吗？
0: 啊、哦，多大呀？
1: 80岁的老奶奶。
0: 哎呦，奶奶！
1: 哎，还有一些年轻人专程来光顾的、
0: 嗯、
1: 啊，就是中午
0: 一边喝咖啡，
1: 这个中午有很多买菜的小青年吧，那、啊、都说，哎呦，边喝咖啡边怎么样啊？边买菜，
0: 哎、
1: 一步到位了，
0: 是一个很新鲜的体验啊、哦。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国学大师王国维说过治学的三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王国维治学的背后也有妻子的付出。19岁时，王国维与莫氏结婚，好男儿志在四方。王国维为了求学，婚后不久便远赴外地，先后到过上海、日本、南通和苏州。结婚10年，与妻子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终于28岁时，王国维停止了漂泊的脚步，回到家乡。回家之前，王国维想象了许多重聚的场景，他和妻子会抱头痛哭吗？他们会拉着手说上一整晚这些年的相思吧。王国维推开阔别已久的家门，妻子就站在不远处，但他却不敢上前，他不敢相信对面的人是19岁时那个娇艳的新娘。他在《蝶恋花》里写：月尽天涯离别苦，不到归来零落花如许。没想到天涯离别之苦不抵时光流逝之悲，妻子已如同这零落的百花，脸上全是岁月的痕迹，眼里也没了澄澈的光亮。他们就这样黯然伫立，相顾无言，一直到天色暗淡。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雨天俱暮。王国维积攒了很多话想告诉妻子，他想两人在夜阑灯下把这些年的思念都说个遍，可是欢乐只是瞬间，旧恨却无穷。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0: 学，妻子在家操劳，妻子用青春成全了他的理想。三年之后，王国维的妻子病故，王国维35岁时，清朝灭亡。留不住的又何止青春和落花？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3: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4: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5: 那主持人是谁啊？
4: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5: 哎呀那到底是
6: 对呀、啊、到底是
4: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7: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5: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8: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7: 准备好了吗？
8: 上车喽！
4: 当当，每晚17点锁定 FM89.3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9: 来喽各位北京时间的18:06啦又到了我们今天的嗨歌环节。
5: 今天周一我们嗨个什么样的歌呢？
9: 今天我们这首歌
5: 我认为是
9: 非常的
5: 很温柔
9: 绵绵爱意吧。
5: 嗯，而且呢这个歌我认为传唱度还蛮高的。
9: 七月份送给大家的是很多充满爱的歌。
5: 是的
9: 啊，
5: 是很多情愫的一首作品
9: 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5: 嘿，翻雷，
9: 喜欢你。
5: 我是不是说的也不是很标准？刚刚
9: 你不是很标准，我跟你说一个标准的。
5: 来，
9: 黑凤梨啊，这也就标准了。
5: 黑凤雷
9: 啊，黑凤梨，
5: 黑凤雷、啊。来吧，朋友们，回复黑凤雷啊，到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会弹出黑凤雷的歌词
9: 啊。回复喜欢你就可以了啊。嗯、
5: 回复喜欢就行啊。
9: 啊，喜欢，
5: 嗯。
10: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11: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12: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10: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12: 他们、这是要干嘛？
10: 我是文静，
12: 我是乐天，
10: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12: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10: 会跳舞的民谣，
12: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10: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12: 灵气闪耀，
8: 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5: 来吧，在微信后台回复喜欢两个字弹出歌词，跟着我们一起在回家路上大声嗨唱吧。
9: 黑风来一起来

0: 妈呀！哎，这真的唱得如此之好，我觉得这绝对是七月最佳。
1: 好，来吧，我们俩不喧宾夺主
0: 啊。行，
1: 半首歌的时间等您来嗨唱了啊。
0: 回复喜欢弹出歌词啊。哎，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快点，马上开会了。
1: 妈，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4: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5: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1: 有一种无与伦比，就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5: 他们这是要干嘛？
6: 我是文静，
5: 我是乐天，
6: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7: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6: 会跳舞的民谣，
7: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6: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7: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8: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1: 哇哦，今天
9: 哎呀，怎么个事儿啊？
1: 唱歌的人可真多呢，
9: 这么多人唱啊？
1: 对呀，对呀。
9: 哎呦，真是。那这听谁的呢？我们先听这个，有一位好像是第一次来唱，
1: 对，
9: 小蓉蓉，
1: 小蓉蓉真是第一次来。
9: 来吧，我们先
1: 听
9: 小蓉蓉的，来吧。
1: Hello， 小蓉你好。
9: 嗯
1: ，Hello。
9: 稍等一下，我们调整一下啊。好嘞，准备开始。
10: 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醒，我喜欢你爱我的心，清楚我每个数字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
9: 我的心已经被他融化了，
1: 天哪，
9: 让我想到了
1: 很
9: 多人，很
1: 温柔的声。想到了谁？
9: 黄蓉。
1: 黄蓉？
9: 王蓉。
1: 王蓉。
9: 郭芙蓉。
1: 郭
9: 哎呀，
1: 你想到的都是些
9: 都是一些非常有名的影视人物
1: 啊。是是是，
9: 但是他却把我们的心怎么样啊，
1: 骗到了芙蓉身上。确实都融化了啊。
9: 哎，希望
1: 蓉蓉
9: 经常来唱好吗？
1: 希望你每天来融化我们。
9: 好，下面我们来听听静静，因为这是和女儿一起合唱的。
1: 哎，
9: 我们来听一听，
1: 一定很温暖，听听看啊。
9: 静静好像没来了啊。
1: 对，
10: 哇，
1: 合唱的。
10: 那可爱面容，幻想是梦话，像昨天你共我。
9: 好听啊！
1: 好听啊！
9: 天哪，这女儿发音那么标准。
1: 黑风雷，
9: 虽然不是今天我们唱的这首歌，
1: 一开始我还没有听出来什么猫腻儿，
9: 但是也是喜欢你
1: 啊，也
9: 是
1: 喜欢你，邓紫棋老师的啊。
9: 但是我觉得，哎呦，真是这个。我们发现亲子赛道哈、亲子合唱这个领域非常好，
1: 真的非常的。
9: 我们准备在不久的将来，
1: 我们要
9: 推出亲子合唱团。
1: 对，
9: 哎
1: 哎，
9: 我们
1: 就是让孩子们跟大人一起来开唱，
9: 诚挚的邀请
1: 小朋友也要开麦，
9: 您家的宝贝儿们一起来唱，
1: 哎
9: 啊，特别不错。
1: 是的，
9: 来吧，下面我们听到的这一位，他的名字叫做信哲。
1: 哎，我们的雨花区张信哲来了。
10: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我的心，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
1: 很
9: 好听啊，
1: 尤其是刚刚那个你爱我的心。
9: 不是，我发现就是这个、他这个信哲怎么
1: 他声音怎么可以这么的百变呢，
9: 就他怎么可以让我们就是

0: 是这么的，就感觉真的是张信哲一样，你知道吗？
1: 就他的声线特别像，对不对？
0: 哎，真的
1: 很
0: 像。
1: 他最近很久没有张学友了。
0: 对对对，他可以切换成张学友的，其实。
1: 要么哪天我们唱张学友的歌啊？
0: 对，
1: 试试他。
0: 好吗？静静非常喜欢信哲的声音。
1: 是是是。
0: 但是信哲在我们男团，谢谢。
1: 来吧，我们挑选一位女团吧。
0: 好，来吧，我们这一位，
1: 女
0: 她的
1: 团
0: 名
1: 我
0: 字
1: 们听到的
0: 是小。
1: 还是男团吧，克洛克。
0: 克洛克，
1: 我刷到克洛克
0: 了。
1: 哎，
0: 我发现今天女团唱的少哎。
1: 哎，是不是这首歌它的 key 区更适合男孩子呢？来听一下克洛克的啊。
0: 来吧。
2: 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连日落也当作春意。我喜欢这样牵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地慢慢继续，我喜欢你爱我的心，倾诉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
1: 怎么样？
0: 如果说刚才是信哲，那么这位就是德华。
1: 哎，
0: 就差一个学友。
1: 学友啊，
0: 嗯，
1: 小 A 还在说张学友，张学友一生一世跟你走。
0: 哎呀，小 A， 你。他把他自己刷上来了，来吧，听听他的吧。
1: 哦，小 A 在提醒我。
0: 哎呦，59秒！
1: 哦，小 A 唱了这么多呀，
0: 来吧，
1: 很难得，来听听看啊。
2: 喜欢你，给我你的怀疑，让我想躲在你身体里。喜欢你，给我你的数字，让我用。有人风发问你，喜欢你这床上的武器，仿佛是你的爱在呼吸。喜欢你

0: 管怎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变。
1: 确实这个间奏是有点
2: 有点长，
1: 稍微有点长了、啊、但是哎，他是不是有点像学友哥哥啊？
2: 他有一点像，他补齐了今天的小遗憾，
1: 真棒。
2: 嗯，
1: 真好，
2: 原来小 A 你还有这个潜质啊。
1: 嗯，他今天玩深沉，
2: 他今天是小张学友。
1: 哎呦真不错、嗯、马上改名 A 张学友。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灵气闪耀，快乐车足，集结晚高峰。
3: 精气神，
4: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3: 幽默感，
4: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3: 才华，
4: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3: 胃口，
4: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3: 气质，
4: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5: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6: 你看，小 A 他说，
7: 哎，
6: 我唱《风继续吹》跟哥哥的声音还挺像。
7: 风一直吹，
6: 你看这个人啊
7: 啊，
6: 给他点颜色，他就变彩虹了。
7: 是是是，啊，
6: 那当然
7: 你给我唱，你赶紧给我
6: 唱你
7: 唱
6: 一个，我们上次就唱这个歌 啊。
7: 是，
6: 四哥来了，哎，还蛮期待的，听四哥的演唱了。
7: 哎
6: ，Hello， 四哥你好。
8: 着你，陪着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我的心，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
6: 棒哎，这确实，四哥最近就是终于已经准时的来跟我们打卡了，这是连续来开唱的第二天。四哥啊，我觉得啊，我们要求你就是每次唱满60秒，好不好？这29秒就是不带听的，就是听不够。
7: 那必须是听不够。
6: 那可不吗？四哥这个声音其实还蛮适合唱歌的。
7: 唱满一个小时。啊！
6: 下次我把四哥邀到直播间来唱一个小时。
7: 最后一位朋友，
6: 啊，
7: 爱做梦的鱼。
6: 来，这应该也是一位新朋友啊。
7: 来吧。
6: 你好。
9: 我希望。

0: 好听好听。哎，你有没有觉得就他声音出来的那一瞬间，我就是嘴角不自觉的上扬了。
1: 这位小鱼儿唱的真的非常好听，而且是首次在晚高峰开唱，
0: 甜甜的声音，
1: 哎呀太甜了。
0: 我觉得这样的声音是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抵抗的，
1: 充满幸福感的人唱出幸福感的歌。
0: 嗯，
1: 好吧，在美好而甜蜜的歌声当中，我们结束今天的嗨唱了。
0: 来吧，我们同时也征集播歌单啊，明天后天大后天这几天我们要唱的歌曲，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了。当然微信后台还有朋友在问芒果陪诊要怎么回复，直接回复芒果陪诊在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因为这个确实是可以给很多人解决这个没有办法去陪父母去单独就医啊，以及这个没有时间去挂号之类的。

0: 类的这些问题。他这个芒果陪诊呢包含哪些服务，跟大家来说一下。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还有清晰的转述诊疗的方案归档查询报告上面的这个内容。而且线上呢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还提供了这个轮椅协助等等，情绪安抚也是提供了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温暖而且是非常贴心的一个服务，大家可以回复起来了。
1: 哎，说起来这个天越来越热了，
0: 是，
1: 哎呦，你这个夏天一热受不了，给孩子来根冰棍啊，
0: 哎，
1: 喝个冰水啊，
0: 嗯，
1: 其实要当心了，这有可能啊解暑是最错的打开方式。
0: 怎么说呢？
1: 因为什么呢？吃冰棍喝冷饮啊，他当身体处于高温状态的时候，突然之间喝这个凉的，
0: 嗯，
1: 特别容易使这个胃肠道的血管急剧收缩，
0: 哎呦，
1: 影响血液循环，
0: 嗯，
1: 造成一个汗出不来，
0: 哎，
1: 热量排不出去，反而更容易中暑。
0: 嗯，所以也就是说到天热的时候啊，你不要去喝那些冰汽水冰棍什么的。
1: 是的，
0: 喝凉白开我觉得是挺好的。
1: 哎，就先喝温和的水，
0: 哎，
1: 把这个热给压下去，
0: 对，
1: 然后慢慢的咱可以吃一点凉的啊，
0: 嗯，
1: 这没问题。当然了，这个夏天啊，大家这个我们北方也喜欢喝这个绿豆汤，
0: 哎，
1: 啊，大家知道绿豆汤解暑啊，
0: 嗯，
1: 它有清热解毒啊，
0: 好多人都特别爱喝呢。
1: 但是绿豆汤要注意，
0: 嗯，
1: 啊，这个最近啊有这么个情况啊，
0: 哎，
1: 在福建福州啊，有一位多年高血压史的女士啊，
0: 嗯，
1: 平时呢是规律服药，
0: 嗯，
1: 血压控制尚可，入夏之后呢，她就听说这个绿豆汤啊解暑降温，
0: 哎，
1: 她就煮了一大锅。每天喝1500毫升，
0: 多少？
1: 1500毫升，
0: 1500毫升相当于一天的量了。
1: 当水喝，结果呢？三天之后出现了剧烈的呕吐，
0: 嗯，
1: 继而昏迷，送医确诊为脑出血。
0: 天哪！
1: 这什么情况啊？这是，
0: 啊，
1: 就是因为专家说了，这个绿豆当中含有特殊的蛋白质，
0: 嗯，
1: 容易与部分降压药结合，妨碍这个药物的吸收，
0: 难怪
1: 降低血药的浓度。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呢你看这个眼下正值是小暑，天气也非常炎热，
1: 嗯，
0: 很多人习惯用这个绿豆汤去去火，但是呢如果说这个人服用了降压药啊、降糖药啊、还有抗凝药等慢性药物的患者们，大家一定务必要格外留心了。
1: 是的，
0: 这个绿豆汤和服药时间至少要间隔2小时，
1: 哎，
0: 而且每天的摄入量不要超过200毫升，朋友们一定要记得了啊！你可以这个连续多日大千万不要连续多日的大量饮用，一旦出现头痛、头晕以及其他的血压异常波动的迹象，就要及时去就医了。
1: 哎，没错，说到这个头痛啊，其实说健身啊也得注意。
0: 哎，
1: 如果您健身的时候发现这个后脑勺疼，
0: 哎，
1: 那您一定要注意了。
0: 嗯，
1: 这个就有可能会出现什么呢？一定要及时就医。有可能就是会出现一些危险信号，
0: 嗯，
1: 啊，尤其是健身的剧烈运动之后哈，啊，所以还是量力而行啊。
0: 是健身呢，确实像我们身边很多人现在健身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1: 没错，
0: 大家更加重视这个肌肉的这个锻炼的这个力度，
1: 嗯，
0: 很多人都在说我今天练腿，练上肩啊，练怎么样的？
1: 有人用力过猛，
0: 用力过猛就容易受伤，
1: 没错，
0: 嗯，所以大家量力而行了啊。
1: 哎，是的。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小周说，文静今天吃螺丝了吗？我昨天吃了螺丝粉，要不要分享一下给你？确实啊，你知道吗，就是我发现，就是人在复胖的这个过程当中，
4: 哦，
3: 它真的是个持续性的，而且你越不运动越喜欢。

0: 去吃这些容易长胖的东西的这个路上啊，
1: 嗯，
0: 你很容易察觉不到自己胖的，你更加会厌恶一个什么东西啊，体脂秤，
1: 那一看自己的体重，
0: 你更想把它扔掉，
1: 嘿。
0: 哎，但是你真的有时候这个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啊、
1: 嗯、
0: 你真的不会注意到有些东西它确实吃了不好，或者是你多吃了之后发现它有些东西它的含量会偏高，你也没有注意到
1: 啊。
0: 比如说
1: 你比如说这个
0: 痛风的人群，它就少
1: 嘌呤含量高，
0: 嘌呤含量高的东西要少吃，
1: 对对对啊。你比如说这个有些蔬菜其实嘌呤含量比肉还高
0: 哦，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啊、你比如说芦笋，
0: 嗯，
1: 它就嘌呤含量很高，还有豌豆苗，
0: 嗯，
1: 这个紫菜呀、
0: 啊、哟，
1: 还有就是什么我特别喜欢吃、
0: 我也爱吃、这个、
1: 就是菌类，
0: 哎呦，
1: 各种各样的
0: 菌
1: 菌类
0: 我是没想到啊。
1: 它这个一百克里头含有214毫克的嘌呤，
0: 嗯
1: 啊，所以这个还是很高。蚕豆也非常高，
0: 蚕豆我也爱吃啊，这个小零食啊，小零嘴，在看剧的时候大家都喜欢这个买那个，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怪味，
1: 怪味豆，
0: 怪味豆，
1: 嗯，
0: 哎呦，那时候可爱吃了，
1: 是吧、
0: 嗯、
1: 哎呀，这个确实是下酒好菜呀、啊，
0: 脆脆的啊、嗯、
1: 啊！不过说起来，就是说，如果说吃啊是个学问，比如说有很多水果，就是这个蔬菜啊、
0: 哎，
1: 它就比较对身体友好。
0: 比如说、
1: 啊、洋葱，
0: 哦，洋葱是个好东西，
1: 尤其是心脏，
0: 嗯
1: 啊，对心脏特别好，
0: 是
1: 特别有助于预防心脏病或者是保护心脑血管。
0: 哎，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呀、啊，据说这个研究发现，洋葱当中的这个有一些物质，它是有这个抗血栓的功效的，
1: 没错，
0: 有助于防止不必要的血小板的凝结，还可以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水平，
1: 是，
0: 所以它是可以改善这个红血球细胞膜的一个功能。
1: 嗯，
0: 而且我觉得洋葱它做起来很好吃啊，我最近才买了一个那个，安格斯的牛肉卷，
1: 哎，
0: 牛油卷吧，就是它如果加上洋葱一炒，那味道真是特别香，
1: 特别香，
0: 嗯，
1: 哎，
0: 流口水了都，
1: 感觉是特别的饥饿，饥肠辘辘了，
0: 非常饥饿。今天是我减脂的第一天啊，
1: 哎、
0: 大家见证一下，
1: 大家多喝水啊。
0: 这句话就是
1: 这个口渴的时候喝，
0: 哎，
1: 但是呢，不要猛喝，
0: 嗯，
1: 这个尤其是冰水，千万不要。这个大量的猛喝，
0: 对，
1: 越喝越渴，
0: 嗯
1: 啊，这个尤其是呢，比如说这个为什么喝冷饮是越喝越渴呀，
0: 为什么呀，
1: 哎，首先它是阻碍身体补水，
0: 嗯
1: 啊，这个身体缺水的状态没有改善，但是你已经产生了解渴的错觉，
0: 没错，
1: 所以说这个啊。
0: 第二个
1: 呢
0: 就是干扰体温的调节，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冰水进入体内啊，它会刺激神经反射，让你的这个血管它就是更加容易收缩，
1: 嗯，
0: 减少这个流向皮肤的血液，影响散热了。
1: 还有就是什么，加速水分的消耗，
0: 哎，
1: 多数的冷饮、啊、当中含有大量的这个糖分，会提高血压的渗透压，
0: 嗯，
1: 有利尿的作用，
0: 是，
1: 反而呢更加的缺水了，
0: 是的，
1: 哎，再一个这个冷饮呢、啊，可能还会造成肠胃的不适，影响心脑血管的一个健康，
0: 嗯，
1: 口渴的时候最佳选择就是这个温白开水、
0: 哎、
1: 小口慢饮，少量多次，主动喝水，不要等口渴了再喝啦，
0: 是的，
1: 好吧，各位，这个微信后台还有小伙伴问呢啊，您这个哎这什么这个哎芒果陪诊、啊、
0: 芒果陪诊
1: 啊，您只需要关注 FM89.3 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就可以提前预约了，
0: 嗯，
1: 马上下班了，静静准备吃什么呀？
0: 今天啊，今天就是因为是我减脂的第一天嘛。
1: 怎么今天也成你减脂的第一天了？
0: 嗯，被你影响了呗，被今天早上的数字吓到了呗。
1: 啊、
0: 我深深的检讨了自己，为什么昨晚要吃那头榴莲？
1: 所以准备减脂一天半。
0: 明天再跟大家汇报，看看我明天能不能坚持好，
1: 是吧？
0: 今天晚上我准备就是去清炒一个豆芽菜，
1: 哦，
0: 再煮两个鸡蛋。只吃蛋白，
1: 豆芽可不行吃
0: 啊？为什么？
1: 碳水含量特别高，
0: 豆芽碳水还含高呀？
1: 那当然了。
0: 那我吃点什么呢？
1: 啊、这个你不了解了吧、
0: 哦？
1: 啊，那你还不如吃碗白米饭。
0: 那这样吧，我今晚吃个菠菜吧。
1: 啊，菠菜好啊、
0: 嗯、
1: 啊，这个你可以怎么样啊？
0: 配点螺蛳粉，
1: 一定要焯个水。好、
0: 啊，
1: 配螺蛳粉好啊，明天继续增重。好吧，各位，北京时间18:54，感谢各位陪伴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喽，
0: 明天见了，朋友们。

夏天，阳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睛。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梁朝文学大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赞誉王粲为妻子之冠冕，曹丕和曹植两人素不对付，为争夺世子之位闹得不可开交，但是王粲和这两人的关系都很好，足见王粲之能。不过他虽位列建安七子之首，长相却奇丑无比。《三国志·魏书》里这样记载，年纪幼弱，容状短小，一坐进京。这段对王粲的描写发生在他去拜访当时的名士蔡邕的时候。蔡邕当时以才学闻名天下，但他却自认不如王粲。一次蔡邕听说王粲要来拜访自己，甚至已经到了门口，他鞋子都顾不上穿，慌忙去迎。王粲现身，满座的宾客都震惊了。但容貌短小只是说他矮，不见得就丑啊。《三国志·魏书》还记载，表以粲貌顷而体弱通驼，不甚重也。意思是说，王粲去荆州投靠刘表的时候，刘表见他相貌猥琐丑陋，身体孱弱，又有点不拘小节，所以不太看重他。这里也能看出刘表为何会失败，一方霸主却以貌取人，焉能不败。才高八斗的王粲还有另一项本领，过目不忘。有一次王粲在路边看别人下棋，一个不小心就把棋盘给弄散了。王粲不慌不忙，按照自己的记忆把弄散的棋盘复原了。王粲20岁的时候遇见过医圣张仲景，张仲景看出了王粲的隐疾，为他调制了一副药，可是王粲自认为身体没什么毛病，就没有吃张仲景开的药。20年后，张仲景所说的症状出现了，王粲的眉毛开始脱落。半年之后，年仅40岁的王粲就去世了。王粲去世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尤其

是曹丕、曹植以及他身边的朋友都悲伤不已。身为世子的曹丕率领众位名士为王粲送行的时候说，王粲平日里最爱听驴叫，让我们学一次驴叫为他送行吧。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2: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1: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2: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1: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2: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3: Ready Go！
4: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我们开始热身咯。深呼吸，感受气息充满胸腔，再用嘴巴缓缓呼出，活动一下脖子、肘关节、膝关节，让我们以最饱满的状态迎接今天的运动吧。准备开始咯， Go Go Go！

0: 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1: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2: 爸爸，这是中国龙？
0: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2: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点火！
2: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0: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2: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2: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7: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6: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7: 锁定 FM 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8: We are on fire，
6: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3、2、1 GO。
9: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接下来要加大难度咯。双臂摆动起来，动作幅度再打开一点，没错，就是这样，跟上这个节奏，一起感受脉搏的跳动，我们要加速度咯。3、2、1走起。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2: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1: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很早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三二一，速度调制，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2: FM 八九点三，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3: ！Ready Go！
4: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超燃时刻要开始喽！核心收紧，腿部力量再加强一点，感受汗水在涌动，脂肪在颤抖，再坚持一会儿，我们一定要突破极限，释放你的能量吧！Ready, go!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5: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4: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5: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4: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5: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6: Ready Go！
7: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哇哦，你们超棒的，现在进入拉伸环节咯。静下来，拉伸腿部，感受肌肉的舒展，双手向上伸直，拉伸一下背部，同时深呼吸，吸气，呼气，放松全身。哇哦，今天的表现太让我惊喜了，我都爱上你们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火力全开吧。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在中国有一个称号非常特别，它既不是官阶，也不是职称，又不是行业地位，但却是对人最高的褒奖。这个称号就是隐士。人们常引用一句话，叫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这句话来自近代王康居写的《反招隐诗》：小隐隐灵叟，大隐隐朝市，伯夷篡首阳，老聃扶柱史。是说真正大彻大悟的隐士不必像伯夷一样隐居山林，老子在朝廷中也可以隐居。这后来又延伸出另外一句：小隐隐于林，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据说明确讲出大隐隐于朝的是汉代词赋家东方朔。汉武帝时，东方朔上书自荐，说自己身高长相不错，勇猛廉洁，也重信重义，汉武帝就任命他做了郎官。东方朔博学多才，对当时的政治局势也有自己的观点，但因为性格诙谐，常开玩笑，被汉武帝视为搞笑艺人而非读书人，所以毕生没有得到重用。官场失意的东方朔挣扎努力过后，索性做起了隐士，身在朝堂却心在山林。他说，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这被认为是大隐隐于朝的最早说法。东方朔之后，中国隐士中最著名的似乎是陶渊明。就像元曲里说的，近道便修观，林下何曾见，至今寂寞彭泽县。都说马上就不再做官了，可山林里何曾见到过他们？直到现在，彭泽县令陶渊明还没朋友。陶渊明二十多岁开始出仕，之后时仕时隐，隐隐世世，做的都是些小官。41岁出任彭泽县县令，想想还是不爽，于是卸任，自此彻底归隐田园。也有人说，陶渊明做官做到老年才归隐，绝不在隐士鄙视圈的顶端。陶翁能有如此美名，可能是那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加持了。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

0: 诗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20:06，感谢各位锁定收听 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这周呢，要带大家好来寻觅长沙非常有意思的咖啡馆。之前也大家去过很多探店的，包括像一些社区咖啡，今天这一家呢同样也是一间社区咖啡，在雨花亭的社区街巷里面，藏着一间充满着人情味和烟火气的社区精品咖啡店。两位主理人呢一 I 啊，有一位呢特别外向，有一位呢特别的 I。 今天我们就请来了非常外向的这一位，很多人叫你刘师傅是不是？
1: 对，
0: 是。来，刘师傅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小院子咖啡的刘师傅。我是很外向的那一位。
0: 现在还没有看出来你很外向。
1: 刚开始可能有点小紧张，适应了就不那么外向。
0: 哎，所以你们就是两位会就是一动一静。
1: 对。
0: 那你们的分工是不是也会不太一样？
1: 对，如果在店里面的话，我们两个人的话，就会他比较负责专注于出品，然后我比较负责专注于和那些顾客打交道，然后服务于他们。
0: 哦，这么外向的话，我们说话声音是不是可以大一点？
1: 可以。
0: 哎，为什么店名叫做小院子咖啡？
1: 因为我们那个店它其实不是很大，然后门口有一个像小院子一样的瓶。然后我们当时就想着因地制宜的取这个名字，就叫小院子咖啡了。
0: 所以当时去选地址的时候，看门面的时候，就看中，就是看中了它的这个户型。
1: 对，因为刚开始开店的时候可能想不用太大的面积，因为去做一个尝试的话，然后会觉得太大了，然后可能怕有一些没有那么有自信嘛。对，
0: 所以就是当时就看中了这样的一个小门面。
1: 对
0: 对，结果呢越开越好了，在长沙开了3年多的时间。哎，当时3年前为什么会突然说想要来开咖啡店呢？
1: 当时就是自己也很喜欢，然后我的妻子也很喜欢咖啡，然后她也带领我进入了这个咖啡的世界，然后合伙的于师傅他也很喜欢咖啡，他也从事咖啡行业，然后我也从事服务行业，然后我觉得都是互通的，我们就可以去尝试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最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喜欢，因为热爱。
0: 就是很喜欢做咖啡。哎，那像原来你虽然说有做过餐饮类的工作哈，然后呢您的搭档，另外一位搭档是之前也有从事咖啡相关的工作。
1: 对，
0: 是。但是像您之前做餐饮和开咖啡店好像也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赛道，就是你进入到这个开咖啡店之后，你会不会觉得跟之前差别其实也还蛮大的？
1: 从我最开始接触到咖啡，我觉得首先我们的产品你及格了，然后满意了，好喝了，然后我从做餐饮吸取到的服务的那些意识和对顾客的那种关怀和那些细节，其实都能用得到，都很互通，然后顾客他的感受也就会很好，能够让他觉得像回家了一样。我们就没有什么隔阂，然后也挺开心，也喝得快乐，这也是我们想要的。
0: 哎，那你觉得是在开餐饮店的时候更快乐，还是开咖啡店的时候更快乐？
1: 各有各的快乐，但是要我

0: 现在来说我觉得还是咖啡令之快乐。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咖啡它的味道，它的香气，然后它的这种明亮的感觉，然后温暖的感觉，然后还有就是和顾客之间的这种交流，我觉得就是会更加有力量一点，会更加的让你更喜欢上它一点。
1: 哦，所以就是有更加沉浸式工作。
0: 对，
1: 哎，那其实在两位啊，就是准备来一起开这家咖啡店之前，你们有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吗？
0: 就是取名字呀，选址呀，然后想好我们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模型，
1: 定位，
0: 什么样的定位。对，
1: 是。所以哎，那你们的定位是怎么考量的？
0: 就想做一个比较有温度的一个社区的咖啡店，然后能够和顾客不要那么有距离感，然后让他们也能喝到好喝的咖啡，然后也让咖啡成为生活的一种方式。
1: 是。哎，所以那你们的这个产品的定位也好，定价也好，或者是说你们的店内的装修设置布置，也都是围绕着这种社区精品咖啡店来进行打造的吗？
0: 对，当时就定价呀，然后环境啊那些，就觉得能够在这个小区里面让人一眼就能看到，然后也能有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当时开的时候很少有开在就社区里面嘛，然后老社区就会给人一种比较疲软啊或者那种感觉，但是其实你有了一个这种新的血液注入以后，就会带来很阳光啊，很明亮的
1: 一些年轻的活力，
0: 年轻的活力了。
1: 是，哎，所以怎么能够让大家一眼就看到你们，把招牌做放大十倍了？
0: 我们招牌做的也不是很大，但就是把整体做到干净和明亮，就像我们直播间一样。
1: 我们直播间是因为打了灯了。哎，那所以你们的装修风格是什么样子的？
0: 就是比较简约一点，然后比较温馨一点，然后用的这种白色的灯光会比较多，然后以白来和木质为主基调，然后木质就带来温暖的感觉，然后白色的这些就给人带来这种明亮的感觉，而且走到外面你可能路过啊，这种你看到灯箱，看到白色的一个小店能开在一个这种小的小区的这种路边，你就会眼前一亮嘛。
1: 主要就是突出它的这个温暖和明亮，所以你在其中工作的时候也感受到了温暖和明亮，
0: 自己会舒心一点，开心一点。
1: 是的，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小燕子咖啡的主理人刘师傅来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您也可以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当然呢您也可以在我们893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呢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当然还有我们一呼百应霸王别姬的节目群聊二维码，也欢迎您扫码入群喽。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
6: 妈。
1: 妈
6: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0: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1: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0: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0: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3: 嗨 FM89.3 的快乐车族，我是大美女，在长沙晚上九点，好好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尽情享受美好时光。想知道如何深度感受长沙夜晚的魅力吗？晚上8点到9点，打开 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关悦和刺刺带你从不同角度领略长沙的夜生活，发现这座城市的夜晚的独特之美。
14: 糖油粑粑来一口，全年好运跟你走。
15: 臭豆腐来尝一尝，生活甜蜜不迷茫。
14: 剁椒鱼头来一碗，日子越过越美满。
15: 口味虾尾吃一盘，钞票多到数不完。
14: 紫苏桃子咬一口，甜蜜爱情天天有。
16: 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吃好喝好，快乐不倒。
17: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很多人呢，大家好，就身为子女都会有一个共同的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湖南电台打造的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的

0: 解决长辈就医的全流程难题啊，服务呢包括了像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包括呢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还会提供轮椅的协助以及呢情绪安抚等等。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直接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可以帮父母来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今天非常推荐大家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因为我看到了很多在说，哎呀，这个王家冲第一帅，然后说整个长沙最帅，先是说王家冲第一帅，然后又说这个雨花区最帅的，然后说全长沙最帅的，就是。
1: 都是
0: 颜粉，
1: 黑粉，
0: 都是颜粉啊。然后还有说那个准备去店里喝咖啡，还有说你太腼腆了，所以平时不是这样子，是不是？
1: 对，平常就很外向，
0: 平时就很外向。
1: 对，
0: 会在店内讲脱口秀吗？
1: 对，听到最多的话就是顾客说你为什么不去讲脱口秀？
0: 每天会准备一个出舞台。带给店里的顾客哎，所以你们两位啊在店内的分工是不是也就是不太一样？
1: 嗯，对，就我会负责脱口秀这一块，
0: 充当一个吉祥物氛围组
1: 于是不就负责出品这一块。
0: 哦，哎，那有没有就是顾客专门来店里的跟你唠嗑的？
1: 有啊，也有那种很能聊的。
0: 有比你还能聊的吗？
1: 有，大概但是一只手能数得过来，还不到一只手吧。
0: 哦，他说这个比我能聊的有但不多啊。然后我刚刚跟刘师傅说，我说哇，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全部都是你的颜粉。他说还行吧，年轻的时候可能更多一点。
1: 对，现在年纪大了，没有那么爷了。
0: 哦，平时就是主要是靠你的帅气来吸引顾客，
1: 也是一部分
0: 、这个才华横溢也是一部分，好喝的咖啡也是一部分。哎，有没有很多朋友是因为经常来店内喝咖啡聊着聊着成为了朋友的？
1: 对，很多很多，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来喝咖啡的顾客他们都挺也有比较外向的，但是有的稍微内向一点的也是需要有一个窗口跟他打开话匣子，需要有他也想要有一个对吧生活的一个树洞，这样的话聊着聊着他不就成为朋友了，然后你还会知道他的一些日常啊，这些我们就能分享，也能就一起走过这日常的日子。
0: 哦，哎，那当你们这些艺人就是聚在一块儿的时候，另外一位，您的另外一位搭档，会不会就很社恐？
1: 他也能插话
0: 啊，他就是也能跟你们聊几句。
1: 对，他善于倾听，在重要的时候他就会出马，也能搭个话。
0: 是，哎，那因为也像这家店嘛，是开在社区定位的，就是社区咖啡嘛。那你们的顾客主要是来自于比如说周围的居民，还是说也有很多是远道而来特意来你们这个店内来喝咖啡来跟你聊聊天唠唠嗑的？
1: 都有。
0: 嗯，
1: 对，有附近的一些居民上班的，或者住在附近的一些帅哥美女们，然后也有知道了来过以后再回头，然后可能远一点他们就可能周末啊什么会来，然后也有那种知道你这个店特意来打卡包括来旅游啊什么的，对，他们那种也挺多的。
0: 哦，
1: 但他最开始可能不知道，但跟你喝完咖啡以后才发现这个老板也挺能聊的。
0: 是，你看有说每次都是为了你去的然后那长得帅啊，他说每次都是为了你去的，还有等等亲戚说芙蓉区的也过来喝咖啡然后还有这个还有樊奈德，他说小院子咖啡喝了3年了，忠实的咖粉非常好喝。对，哎，还有非常关心你的恋爱状况，哎，就问你有没有谈恋爱我替他问了吧
1: 我小孩都7个月了
0: 哇
1: 就我小孩应该跟我的店的年龄 是一

0: 差不多的
1: 哦，就是开店的时候刚好就是也迎来了小 baby 的诞生。
0: 对，
1: 是其实算是两个小孩啊。
0: 对，两个小孩。
1: 嗯，对啊，那其实哇，还有说望城区的也去过哇，这很多朋友都会远道而来哈。哎，那你觉得哈，就是能够让这么多的朋友愿意远道而来跑过来喝一杯咖啡，然后呢，并且啊，在长沙各类咖啡馆其实都非常多的情况下，小院子咖啡在三年多的时间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粉丝，您觉得就是是你们的这个和别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0: 我觉得首先你的咖啡得要好喝，你的咖啡的产品得要有记忆点，让人家会印象深刻，然后再加上你的人的个性，对吧？然后再加上你的环境的个性，再加上你的产品的个性，这些结合到一起，就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1: 其实我听出来了，说来说去还是说因为人格魅力了。
0: 人格魅力也有，但不能占全部嘛。
1: 是。哎，所以啊，当时因为很喜欢咖啡，两位合伙人都非常喜欢咖啡，所以开了这样一家社区咖啡馆啊。其实当时把店开在社区的时候，会不会担心说呀，这个人流量或者是客源的问题？
0: 对，最开始开的比较不那么大，就是怕没有人嘛。后面开了以后才发现确实还挺多的。
1: 哦，哎，那是什么时候你觉得说，哎，我们这家店好像被很多人喜欢了？
0: 就是你会刷到或者有一些这种社交的软件啊，什么上面你的排名啊，然后你的反馈啊，这些东西能看得到，然后然后还有顾客来的人数啊，这些你，然后还有回头客，你每次就是都能看到他回来再回来消费，这也对我们来讲是一种很大的认可和力量。
1: 那您觉得这家店的知名度是怎么打出去的？是一开始就有很多的朋友知道认识吗？还是说也经历了一个慢慢的被大家熟悉的一个过程？
0: 我觉得最开始的话，很多都是周边的一些居民或者一些卷烟厂的那些职工啊什么的，然后后面慢慢做以后，口口相传你的咖啡好喝啊，然后有你的人也勤劳啊，对吧？我们有时候自己会去送给他们送咖啡嘛。
1: 他总会暗戳戳的加几句夸自己的词，人也很勤劳。
0: 对，我们砥砺前行嘛，不忘初心。
1: 突然给自己上价值了。我们今天
0: 就会有口碑的相传嘛，然后就会跟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然后别人就会抱着试一试踹一踹的这个心态过来，然后我们再让他满意的离开。
1: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呢是小院子咖啡的主理人刘师傅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八九三的快乐车主，我们是北冰洋夫妇。在长沙夜幕降临之后呢，各类美食纷纷亮相，实在是太诱人了。你想知道如何在长沙夜市中精准找到最地道的美味吗？
2: 晚上呢，8点到9点来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听关悦和策策分享美食攻略，带你沉浸式的体验长沙夜生活的美食盛宴。
3: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0: 欢迎回来，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呢是小院子咖啡的主理人刘师傅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四哥来了，四哥说小院子咖啡味道真的很好，很好喝。然后还有，
1: 谢谢
0: 对，还有这个 HK 他说我岳阳的，我也天天去，
1: 谢谢
0: 一天、一天不喝我就浑身难受，真的吗？我明天就去店里偶遇你。然后还有说小院子咖啡真的很不错，味道好，真材实料啊。然后还有说小院子咖啡从小喝到大，还有说益阳来的。然后还有说哎，老板人特别的好，哇，全都是你的粉丝啊。
1: 龙头的粉丝。
0: 哎，那其实也是因为开了这样的一个社区店哈、就是结识了很多的朋友啊、有没有现在会觉得说，哎，好像地方有点太小了？因为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说，怕不想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嘛，想说自己开一家小小的店。但是现在来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会不会想说，哎，我想要把这个店再开得更大一点？
1: 嗯，也有这个想法，我们也有这个想法，就也在找想找合适一点的。地方，然后想开大一点点，能够让顾客的体验感也更好，然后环境啊更舒适、这样子。对，如果有合适的可以来找我。
0: 就是门面求租。
1: 但也合适。
0: 那你觉得合适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
1: 首先可能就是你还是偏社区一点、然后不用那么的商业或者偏那么市中心、然后平面积的话我觉得30-40左右、一步一步来嘛，然后再加上停车也就稍微能方便一点都可以。
0: 对，那就是想说把这个20多然后变成30-40，
1: 现在才十几二十
0: 然后十几平，然后到30-40平，就是慢慢一步一步的来扩大，但是还是会更偏向于说想要开社区店。
1: 对，这样会更加的有温度一点，然后有烟火气一点。
0: 那所以就是在开第一家店的时候，你们当时也没有想过说要往市中心来开？
1: 对，也挺不太想在市中心，就觉得不太符合我们的这个格调。
0: 所以你们就是你们面向的可能就也是更加能够和朋友一起坐在这儿聊一聊，来喝杯咖啡比较轻松的社区氛围。
1: 能好好的坐下来好好的喝杯咖啡，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
0: 是。那说到咖啡哦，在你们店内的话，你们点单率最高的，你们的销冠是什么？
1: 不完全统计的话应该就是超级开心拿铁、
0: 超级开心拿铁
1: 或者西瓜冰咖啡。
0: 这两款有什么特别之处？
1: 超级开心拿铁的话，它的上面的奶盖是

0: 自己做的一种口味的奶盖，然后喝上去会有一点像香草冰淇淋啊，或者那种广式蛋筒冰淇淋的感觉。
1: 嗯，
0: 然后那样的话，再加上这个名字的支撑，很多人喝完就会很开心。
1: 这个名字是你取的对不对？
0: 对，就会觉得超级的开心。
1: 这个名字一听就很有你的 style。 所以它叫超级开心
0: 拿铁
1: 另外还有一个西瓜
0: 冰
1: 咖
0: 啡，对，那个就会适合夏天。然后它就会有一些像那种西瓜泡泡糖的感觉
1: 啊，
0: 然后又会让大家喝上去又会回到童年。然后也有很多顾客都是这一款产品的忠实粉丝。
1: 哦，哎，那你们的产品目前哈店内的咖啡的就是品类有多少多少种？
0: 不多，我们的产品还是想比较精一点。对，你除去常规的一些产品，如果像超级开心啊这些算起来也就五六个左右。
1: 就五六款
0: 啊？对。
1: 哎，那你们的菜单会更换的频繁吗？
0: 会去不常就是时常推出一些新的产品。然后去做一些传统上的也会做一些改变。然后像风味上的也可以去做一些改变。
1: 但是你们可能保留下来的就五六款。
0: 对，它会换，就像季节，比如说有时候像什么巧克力橙，就可能夏天或者等有那个橙子比较好的季节的时候才会去做那一个。对，或者像那种椰子咖啡、椰子糖啊，或者一些经典的那些产品的话，它就经典的产品的话就可以用豆子来做更换嘛。
1: 是。哎，那你们的这个产品的研发的话主要是由谁来完成？
0: 两个人一起都会参与到里面。
1: 你负责取名字？
0: 名字是最后的。名字是最后的，我们先得让它好喝。
1: 哎，那你们是
0: 过关，
1: 你们俩会怎么样来，就是比如说你们的这个创意 idea， 你们这个灵感从何而来？
0: 就是我们会去尝试很多不同的东西，比如说当季或者有些什么样的水果也好或者产品也好，然后我们再去做一个结合，然后觉得这个能不能，不能的话就舍弃它嘛。
1: 哎，有没有就是灵感一来然后一做出来就说哇我可太聪明了，怎么我简直是咖啡天才。我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喝的咖啡？
0: 没有这有一点太自恋了。
1: 这才像是你会说出来的话呀。
0: 这个可能没我们自信但不能盲目自信。
1: 就是有没有哪个是你自己觉得说哎这个做出来是真的很不错？
0: 我们自己来讲有时候可能会做一些偏传统一点的，可能会觉得比较不错。可能像最近新做出来有一个像超脆的流沙的美式，我们会觉得它很独特。对，你流沙的美式会有一些那种泡沫的口感，再加上流沙的感觉，然后再用超脆的方法去将浅红的豆子做出来，它的风味层次会更明显，体验感会更好。
1: 是。哎，感觉就是在这三年的过程当中，你也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咖啡这个领域来学习。
0: 对，它一定要不断的积累，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学习，它就是一个一直往前的过程。
1: 哎，那有没有自己在研发新品的时候有没有过这种翻车的经历？
0: 也有，你有会做出来觉得不是那么好喝，或者太腻了呀，或者太甜了呀，这些事情就舍弃它。
1: 哎，那店内如果说让你来推荐一款你最喜欢喝的，你会选择哪一款？
0: 我自己最喜欢的日常最喜欢的还是经典咖啡。还是会去选择喝像 SOE 的美式啊，或者 SOD 的澳白这种产品。
1: 但是你会对豆子有要求吗？
0: 对，
1: 比如说像你们店内的豆子你们会怎么样来挑选？
0: 如果是 SOE 的话，我们去用的埃塞的这种瑰宝瑰下的日晒的豆子，它在做奶咖或者做黑咖啡的时候，它的表现会更加的比较偏甜橙啊，然后莓果啊，然后苹果汁啊，然后奶咖就会更加的像这种橘子蛋糕啊这种感觉。
1: 是。哎，那你们现在还会经常的比如说去探探店打打卡，看看别人家咖啡店做的怎么样吗？
0: 也会去一些，就看如果到了哪里，可能附近或者还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一些前辈啊，或者咖啡店，我们也都会去学习去喝。
1: 哎，现在你开了咖啡店之后，你再去别家喝咖啡，会不会和原来就是可能就想单纯的喝杯咖啡，会不太心态会不太一样了？可能会看看别人家，哎，他们家有什么样的产品，他们家的装修怎么样？

0: 然后他们家的服务如何？
1: 对，也就看看装修，然后服务这个东西自己内心不同就好，不用大家都不用一样嘛，对吧？然后产品的话，我们肯定就是像优秀的学习嘛，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去感受他们不同的特色，然后我们互相学习嘛。
0: 哎，那你觉得一家好的咖啡馆在你的心目当中啊，如果说你今天去探店一家好，你觉得哎这家咖啡店还真的还蛮不错的，你会是哪些，一般会是哪些方面打动你，你会觉得它还不错，你的标准是什么？
1: 我觉得也是比如说服务呀，然后他对你冷不冷啊，
0: 冷不冷，
1: 对不起，我还比较热嘛。然后或者有没有会不会给你倒一杯水啊，这种小 tips 啊，然后再加上产品嘛，对你的产品还是在认真的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包括你的卫生的程度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就我觉得就很好了，
0: 就是会有一种探店的心态，
1: 对，
0: 可能会要从多方位的来考虑一下，然后和自己家来做做对比。
1: 对，我们不及别人的，就要向别人学习嘛。很多最开始开店有很多不及别人的，我们都是慢慢学习过来的。对，因为你肯定不可能那么完美吧。
0: 向优秀的同行来学习经验。
1: 对，
0: 是，然后还有朋友在说小院子咖啡的刘老板真的很帅，然后说话怎么这么秀气啊，和平时的气质不符合，平时不是这样的是不是？然后还说哎呀老刘还是有点零碎味的，哎，大家能不能就是湖南话零碎味长沙话。很有意思的一家咖啡店，然后老板也很愿意和大家一起来坐下来聊聊天。那如果说想要知道这家店的具体位置的话呢，可以在我们893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当然呢还有我们一呼百应霸王别姬的节目群聊二维码，也欢迎您呢直接扫码进群另外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也可以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在里面。
1: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2: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3: 我马上去。
1: 利用你的担忧。
2: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 来骗你上钩。
4: 我马上就填。
5: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吃得多，想得少，天天开心，没烦恼。我是策策，吃喝玩乐全都会，精彩人生不浪费。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什么？你说熬夜对身体不好？那我建议你通宵。
7: 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新一天的开始。
6: 晚上9点的湘江两岸，宇宙开始闪烁。
7: 深夜12点的夜市，晚餐只吃3分饱，留着7分宵夜吃烧烤。
6: 凌晨3点的解放西，热闹的夜，快乐不打烊。
7: 长沙的24小时图书馆，翻开的那一页是想你的夜。
6: 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 很多呢为人子女的都会有一个共同的难题啊，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湖南电台特别打造了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呢包含了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呢，还可以提供轮椅协助以及呢情绪安抚。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来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可以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急，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当然呢您也可以在我们893微信平台哈，直接的来回复看看，就可以呢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当然还有我们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的节目群聊二维码，也欢迎大家呢直接扫码进群，我们呢会有更多节目福利在群内来为您解锁。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小院子咖啡的主理人刘师傅做客到节目当中啊。刚刚其实有提到说这家店其实开了3年的时间了，现在会觉得说哎呀最开始这个步子可能迈得太小了一点一开始说哎呀想要一个小小的店，但是现在可能会觉得希望门面能够更加扩充扩大一点，能够容纳更多的朋友哈。包括对于如果说想要再开它的2.0版本的话，仍然还是会想要开一个这个社区店。哎，那会不会想说在开新店的时候会再增加一些其他的，就比如说这个类目，比如说像甜品啊、蛋糕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1: 如果开新店面积大了的话，这些是可以要考虑加进去，是可以。现在那里的面积受限，这些就会有点施展不开。
0: 所以就是如果说在开新店的话，也会对它有一个更加全新的。

0: 规划哈。其实这家店开了3年的时间，我刚刚还在节目线下我们俩在聊，我说这其实在长沙一家店开了3年，其实基本上是趋于一个还比较稳定的状态了哈。那您觉得现在这家店如果说1到10分哈，10分是满分的话，你觉得和你最初的这个畅想完成度大概达到了多少分？
1: 可我最初的完想度来讲的话肯定是分会比较高，但是从现在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7到8分左右。
0: 现在的角度来说就是7到8分，那你觉得不足之处在于？
1: 就是还要更加的努力做得更好，然后也让大家
0: 不要说这种场面话，
1: 就还是面积太小了，施展不开空间，
0: 不够容纳你的才华，
1: 也能让大家又有更舒适的空间，这样我们聊起来也会更舒服嘛。
0: 啊，就是可以给你以后就是新店可以给你留一个你的开放麦，
1: 有个位置，有个角落可以增加一个我的新的类目嘛，就除了甜品之外还有一个开放麦的类目，
0: 让大家听完也是超级开心，
1: 对，超级开心，
0: 能够和你的产品来
1: 呼应上，
0: 让大家就是每个人都是满载笑容而归，
1: 就像节目的主题一呼百应，
0: 哎呀，突然又给我上高度，哎，那其实对于这家店啊，就是你们会刚说到的，说你们其实后续会想要它在新的这个就是找到新的合适的门面之后啊，可能会想要更加扩充一些新的这个类目，那是不是自己也有这个去学习的计划？
1: 如果去做那些的话，可以自己去学习，或者找跟专业的合作也可以。
0: 哦，就是这个
1: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我觉得会更优秀一点。
0: 你也很专业啊。
1: 也没有。就
0: 是其实可以更灵活一点。
1: 对对。
0: 比如说能够有好的，比如说像这种甜品或者是这个蛋糕什么的，也是可以和你们一块儿来合作，一块儿来做。
1: 对，比较灵活。对，就业比较灵活。
0: 哎，那其实从第一次，哎，这算是你的第二次创业，对不对？
1: 一直在创业的路上，
0: 一直在灵活就业，
1: 一直在灵活就业。
0: 哎，那其实你开了好就是很多不同的店啊，比如说像之前开的做的这个做餐饮、做烤肉，然后到开咖啡店，你觉得每次不同的创业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的心态会不会也发生一些变化？
1: 在你做不同的行业的时候，你还是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还是有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虽然会有一些变化，但是你要很快的去适应它，找到它其中的乐趣。
0: 哎，那你是怎么会发现到，因为像很多人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做餐饮是件很辛苦的事情，开咖啡店呢，虽然啊，就很多人从小可能都会有一个梦想说，哎呀，我要拥有一家自己的咖啡馆，但是真的当这个咖啡店开起来之后，觉得说其实每天要洗很多杯子也是很辛苦的，
1: 他和餐饮没得差。
0: 对，哎，那你会 是怎么能够在就是这些创业的一些琐碎也好，或者是很多很辛苦的瞬间之后，哎，能够找到它其中的乐趣的？你觉得对于你来说他们的乐趣在于哪？
1: 就首先你喜欢这个事情，你就会觉得它快乐，你把爱好当成了工作，但你不要让它变成那么的工作，你要在工作中找到比如说像就像我想找到快乐的方法，就可能和人之间找到快乐，然后你做事情你也很能沉下心去做嘛，对吧，你虽然是有很多杯子要洗，像手都要洗得开裂，但是也要面对嘛，这也是一种成长。
0: 是，哎，那在开店的过程当中啊，一直在创业的这个路上，中间有没有遇到过你觉得说，呀，确实创业还挺难的，要不，我们去做点别的呢？
1: 别的也都不好搞，
0: 不如好好创业。
1: 对，不如你先做好，就是我觉得像做咖啡也好，做什么也好，就只要你选择了它，你可以先坚持的给它做下去，如果它是有一个正面的反馈的话，你是可以把它坚持的做下去做好，然后成为一个长久的事业去耕耘去培养的。
0: 是，开店3年以来有没有让你非常有成就感的时刻？
1: 我觉得就是顾客把杯子里的咖啡喝完，然后跟你说好喝，
0: 哦，就跟厨师看到你把这个菜光盘了是一个感觉。
1: 对，就像看到了他的笑脸，你就会感觉。

0: 要开心，
1: 就觉得超级开心。
0: 说你帅开心多了。
1: 哦，真的吗？今天很多人说你帅，我刚看到你也挺开心的。哦，大家还说要你们做大做强，大展拳脚，还说哎，老板要开分店了啊，然后还有说这个冰西瓜咖啡很好喝，还有想让你去开融合料理的。大家对你的期待很高，对你的这个期待也很多哈。那节目最后啊，如果说想要让你用一句话像还没有去过小院子咖啡，也还不了解小院子咖啡的朋友，用一句话来介绍你们的话，你会说什么？
0: 我觉得就会像我们店 logo 下面写的，就是 coffee is a way of life， 就是咖啡是一种生活方式。然后希望来到小院子喝咖啡的顾客家人们都能快乐，然后喝到自己想喝的好喝的那杯咖啡。
1: 来喝一杯超级开心，让你超级开心。对，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小院子咖啡的主理人刘师傅做客到节目当中，一家能够让人超级开心的咖啡馆。一呼百应，万望别急，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再见咯，拜拜。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离家在外的游子什么时候最思念家乡？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在热闹的节日里一个人承载孤独。是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听别人口中自己故乡的模样。还是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在某个平凡的日子里，只一阵风吹来，便勾起对家的思念。晚唐诗人曹烨的经历和很多读书人一样，自小勤勤恳恳，毫不懈怠，一路科考却次次落败，不过终究还是幸运的。在来到长安第十年后，他考中了进士，成为广西桂林的第一位进士，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好好工作，等着升官了吧。曹烨的日子看似变好了，但心里的快乐总是缺一角，这一角叫家乡。离家的十几年来，他一直背负着家人的殷切期盼，不断告诉自己要功成名就才能衣锦还乡。于是他拼命努力，面对一次又一次失败，从未想过退却。但在偶然的一天，看着山前山后嫩绿的青草，他突然感到伤怀，写下《北郭闲思》：山前山后是青草，早日出门还野门。每思骨肉在天畔，来看野翁连子孙。我家山前山后到处长满青草，我整天出门在外，家里的门从来都是关着的，常常想念自己的亲骨肉远在天边，只好出来看看乡村老头是怎样与子孙尽享天伦之乐的了。此情此景真是可怜，自己孤身一人，别人阖家欢乐，两相比较之下，难道不会更加悲难自禁？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里。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九页，他说：“
1: 天津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第十八页，他说：“
1: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骑着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
0: 第三十六页，他说：“
1: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2: 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夜。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

0: 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0: 诚实才能成事。
1: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2: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3: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的话，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2: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3: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2: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0: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4: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5: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6: 妈，怎么样了？
7: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8: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9: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3: 养老钱
11: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呀呀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69页，他说：“
1: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0: 第101页，他说：“
1: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九页，他说：“
1: 天津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第十八页，他说：“
1: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骑着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
0: 第三十六页，他说：“
1: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2: 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夜。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人行红雨中，幽人诗酒里，又是一春风。远处的青山像一枚碧玉青簪，人走在春天里，漫天都是红色的花雨。春风吹在脸上，大好春光里，诗酒趁年华呀。再好的春光也要有心情去欣赏。白居易在《春日闲居》里写：桃云爱舞炉，舞意爱舞屋，屋中有情书，聊以慰幽独。是时三月半，花落庭无绿，舍上晨鸠鸣，窗间春睡足。他的草庐里有情有书，农历三月半，花落在庭院的苔藓上，饱饱睡了一觉，醒来时窗外鸟鸣啾啾。今日无事，大好春光随你挥霍。大自然是很神奇的，因为看到一树花开，因为看到满城新绿，因为有东风温柔拂面，很多事情都可以被原谅。就像俄罗斯诗人谢维里亚宁在《春日》这首诗里写的：春日火热如今，全城阳光明净，我又是我了，我重新变得年轻。最好乘上四轮马车任意颠簸，最好到嫩绿的草地上去漫步，看一看农夫那红润的脸庞，把敌人当朋友来拥抱。喧哗吧，你春天的阔叶林，生长吧，青草，开花吧，丁香。我们当中没有罪人，所有人都是对的。

0: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2: 卓别林
3: 啊，哎，有看过吗？
2: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3: 我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7: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8: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6: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9: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73页，他说：“
1: 爱情它是个难题，
2: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0: 第96页，他说：“
2: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有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3: 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0: 第281页，他说：“
2: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为敌。”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2: FM 89.3，1001。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69页，他说：“
1: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

0: 第101页，他说：
1: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九页，他说，
1: 天津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第十八页，他说，
1: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骑着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
0: 第三十六页，他说，
1: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2: 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夜。

0: 我是有多么害怕失去你。
1: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2: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3: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五 G 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3: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4: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3: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5: 对不起，我就过去。
6: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7: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5: 哎呀，我的！
6: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8: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每

0: 你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习惯是无，习惯是软弱，习惯是顽固，习惯是债，习惯是福。
1: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2: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3: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2: 眼泪成诗，
4: 分手伤了谁，
2: 趁早
5: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2: 当爱已成往事，
6: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1: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3: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4: 哎呀，我的鞋子！
5: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3: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6: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7: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8: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3: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6: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7: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3: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9: 现在免于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3: 因为路变了。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
13: 养老钱不容易，
10: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想我也不太合群，我不想再视频啊。
1: 你总说我太过懦弱，怎么动不动想哭，我也觉得是我的错，可是我只是不想输，你冰冷的话成了扎向我心口的刺，我一边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6: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7: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8: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9: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10: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11: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8: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10: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8: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7: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
1: 最有趣。
12: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3: 那有什么不敢的？
12: 第一个字，
13: 公公，公筷的公。
12: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3: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爸爸，爸爸。
7: 使用。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隐形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她正在梳妆，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想象长大后要她做我的新娘。时光转眼一晃，我也已经成长，想来她也早已为人嫁娘。只记得她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还有那可爱理想，我不会忘。

跳记号，也永远不会变老。它就像那陈酒一般的美妙，改变多少，保留多少。霞飞路的87号 ，No doubt。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6: 姬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7: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6: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7: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8: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9: 为什么抓我？
8: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1: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10: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11: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12: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13: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11: 婚宴的酒
13: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14: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13: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11: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12: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13: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10: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14: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15: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大家非常熟悉，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是一幅春天的渔景图，山涧边野草兀自生长，上有黄鹂在幽深的树丛中啼鸣。黄昏时突然下起大雨，裹挟着春潮湍急地涌来，渡口无人，只有一只小船横在江心。韦应物生于唐朝开元盛世，少年时不务正业，整天斗鸡走狗，横行乡里，扰得四邻八舍的人都很苦恼。但因为他出身名门望族，十五岁时便入皇宫当了唐玄宗的进士。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远逃四川，韦应物失业了，这时才开始用功读书，靠自己的本事谋到官职。据说韦应物在做苏州刺史期间，经常邀请文人雅士聚会宴饮，著名的诗僧皎然当时正在苏州，对韦应物的才学非常欣赏，很想拜望。韦应物的诗淡泊无华，皎然的诗却以俊丽闻名于世，风格迥异。皎然担心韦应物不欣赏他，于是找来韦应物的诗稿仔细揣摩，仿写了几首，带着钱去拜谒。韦应物听说皎然前来拜访，不敢怠慢，可等他看了皎然拿出的诗作，却掩饰不住失望，认为皎然名不符实，连客套话都不愿说，场面一度非常尴尬，皎然只好悻悻告辞。回到住处，皎然越想越觉得不服气，于是找出自己的得意之作，第二天再去拜访韦应物。韦应物多少有些不耐烦，随手接过皎然的诗稿，打算敷衍一下，不经意间一瞟，神色却突然变了，几首读下来甚至忍不住惊喜吟诵出来。他对皎然说，要不是今天这卷诗稿，我还以为你只是浪得虚名，如果你昨天就给我看这些诗，那我们昨天就可以成为好友，把酒言欢了。皎然不好意思地讲了他模仿韦应物作诗的事。韦应物表示，我虽然向往古雅的风格，但并不希望别人盲目跟风，昨天看你的诗确实读出了刻意迎合的味道，所以才轻慢了你。谁都不需要成为另一个谁，你只需要做独一无二的自己就好了。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不容易，
7: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12: 快点，马上开会了。
13: 妈，怎么样了？
14: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10: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1: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儿。

0: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0: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2: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3: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4: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5: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6: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5: 眼泪长湿，
7: 分手伤了谁，
5: 趁早
8: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5: 当爱已成往事，
9: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4: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卢纶是中唐诗人，然而他写的边塞诗雄浑壮阔，其间的英雄气概依旧有盛唐气象。他有一组六首塞下曲，分别描写了发号施令、猎射破敌、奏凯庆功等军营生活，其中最有名的是塞下曲其二和其三。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这是塞下曲其二，20个字勾勒出了一幅形象的神威将军拉弓射箭图。夜晚的林边，草飒飒作响，将军立刻拉弓射箭，射向起风的方向。声响停了，天黑草深，也没人查看。第二天天刚亮，将军带了人去寻昨天射出的箭，谁知那箭正深深地嵌在一块坚硬的大石头里。据说这首诗取材于司马迁《史记》中的《李将军列传》，原文是：“初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众，众石莫足，视之，石也。”这一箭的力度可见一斑。塞下曲其三写：“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这首诗讲的是月黑风高夜，天降大雪时，单于逃跑后准备追击他，那一瞬间发生的事情。整首诗弥漫着敌我剑拔弩张的紧迫感。大雪满弓刀，只可意会不可描画，刀本来就明晃晃，白色的雪怎么体现出来呢？当年数学家华罗庚看到这首诗时，还写了一首小诗来质疑：“月黑天高处，怎得见雁飞？北方大雪时，雁群早南归。”科学家的质疑真是有理有据。其实唐朝很多诗人写的边塞诗都是想象出来的，不是他们的亲身经历。他们重感性，重意象，重气势，但不重真实。卢纶的一生其实是诗意的一生，科举屡试不第，后来受推荐才做了很短时期的官，但他的塞下曲一点也看不出来颓丧，反而是一派豪情。这也许正是卢纶至今被人惦记和赞许的原因。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8: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

0: 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2: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0: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今天我们还要说什么呢？就是那个球场啊，它那个草坪为什么是一节一节的？
1: 这些就是在看体育赛事当中的一些冷知识，我们今天都和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主要是打造一个本节目真的特别有文化的这种人设，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早来的朋友会享受到一些特别的这种待遇，比方说今天这个咱们有一位风朋友
1: 啊，风朋友，
0: 他其实全名叫做风雪月。
1: 来了吗？
0: 来了，
1: 来了。
2: 祝年生日快乐呀，年年生日都快乐呀。
0: 今天家里的两个小宝贝生日，要在我们这里呢祝两个小朋友生日快乐。
1: 是的，
2: 年生日快乐呀。
0: 风雪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是我们的老粉丝。
1: 是的，大很早了，很早就在节目当中来预约今天的生日歌了。

0: 祝大家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0: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一切顺利，考试成功啊。这个还有什么？长出头发，
1: 所有的吉祥话都在这儿住了，好不好？
0: 欢迎我们的 Sammy 同学来了。
1: 他说看看这个节目的档次啊，都和世界级的比赛一个级别的赞助商，
0: 那是
1: 就是约等于你们也是世界级的这么一个节目的存在、嗯、那么你们的高度到了哪里，我们的高度又到了哪里呢？
0: 你们的高度到哪里，我们的高度就到哪里，好
1: 吧、
0: 嗯、如果我们的高度不够，先想想自己的问题，哎，不要说主持人不行，好不好？主持人跟随粉丝的高度啊。周光启同学，
1: 哎，来了，说哈姐听了早上好，我又来了。自家的孩子好不容易放假休息了十来天，今天开始呢、嗯、又要上课，继续进行送课的模式。
0: 你看这种将来要考清华的人是这么拼的，
1: 对
0: 啊、人生啊，你不拼你就不可能有成绩。
1: 才7月7号已经开始第二轮的试课了，对吧？
0: 这个人生其实是，我觉得所有的努力不见得都会得到得偿所愿，但是我觉得不努力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的。
1: 是的、啊、
0: 给所有正在默默努力的朋友加油
1: 加油。
0: 你觉得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
1: 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是七点

0: 十几分我们就已经坐在这儿了、
1: 这也不能叫痛苦，这叫人生常态
0: 啊，常态。
1: 痛苦它是突然出现的啊，它可能不会持续的存在，但是它出现的时候它就会刺你一下，让你就突然就开始开悟啊，领悟啊之类之类的。我觉得就是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啊，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已经打扮得美美的准备要出去旅行的时候，哎，突然发现自己提前购买的增高鞋垫它没来。天乐老师，我没有说你哦，你不要自己带。然后他这个增高鞋垫好像是快要来了，他又没来。哎呀，这种有一些特别的期待，又有一些淡淡的失望，人生的组成部分。
0: 是我们今天有鞋垫的链接要上吗？
1: 没有，没有。我们其他的一些同事来说，人生最痛苦的时候就是跟同事一起去逛街，然后逛到了那个什么什么胶什么什么牌子，
0: 啊，胶什么牌子，
1: 对吧？然后就是防晒嘛，防晒，
0: 哦，
1: 那个牌子。然后
0: 为什么我想到的是孟特佳？
1: 啊，你好老气啊！我们现在这里有那个90后、00后、
0: 00后、
1: 00后实习生，知道什么是孟特佳吗？我们这个节目很年轻，你不要以你一己之力把它带老了，好吧？
0: 哦，胶什么的牌子，我知道。
1: 胶什么牌子？然后我们俩进去之后呢，就试各种那种防晒的帽子嘛。
0: 对。
1: 有些同事他一进去，他一试，他不管是哪一顶，他都像杏鲍菇。大家见过杏鲍菇吗？当然了，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对吧？你也可以鼓励他，你说：“嘿，你要不要去云南工作？”是不是
0: 紫外线如此之强大的地方，特别需要这种杏鲍菇，也需要这种
1: 是不是你想去云南展示自己的魅力吗？你看是不是就给人生找到了另外一个目标。
0: 是人无完人嘛，这些我们都能理解，是吧？这位叫做谢慧的朋友来了，说为了多听一会儿你们，决定不走高速去上班了今天。哎呀，
1: 这高速今天又少收了一笔钱，你
0: 看这怎么
1: 办？风雪月说：“爱你们，比心是对两个小朋友说的，也是对一路领先节目组的所有工作人员说的。我今年可以投521票了，因为我们有一个宣传袋，这宣传袋里面说，凡是觉得主持人长得好看、主持功力又强的，可以过来给我们投票。多少年龄段可以投多少票？他这个已经听了特别长的时间了，听了
0: 五年了
1: 啊，
0: 五年了，这就可以投521票了。”哎，前两天我看他发那个姐姐和妹妹的照片到咱们群里，
1: 是，
0: 然后是我就是，你知道这是女大十八变，去吧，以前刚出生的时候那几乎是长得一模一样，
1: 对，
0: 现在姐姐和妹妹还是有区别，还是有差别，
1: 分开了，
0: 对对对，
1: 各有各的优势，
0: 但是我还是没有猜对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
1: 就是他还是双胞胎的那个很明显，就一看就是，就是双胞胎，
0: 是
1: 这样，
0: 是，
1: 但是有略微的这个不一样，
0: 对，略微的不一样，但是每次我都踩中了雷区，就是发现，就是发现不了他们的区别。
1: 这个跟你说的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有什么联系吗？我就一直等，一直等。等到最后就是啊，我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区别耶。风雪月，如果是我，我就取关这个主持人，转而喜欢他旁边那个搭档，你会怎么样选呢？啊，
0: 本来就是，我以为我就是长大了之后能够看得出来到底是谁，结果发现哎，好像还是不行，还是不行，就是他们姐姐妹妹还是长得太像了，太像了，
1: 都那么好看，
0: 很好，
1: 如花似玉，
0: 对，
1: 哎，给大家出一道题目，考验一下大家好不好？在中国古代的大家闺秀的房间里，他们是用什么来防蚊的？天气很热，有蚊子，古代也有，他们用什么来防蚊？看天乐老师这么深沉，我就知道他脑子里是浆糊。
0: 我满脑子现在是 Six God。
1: 那我给大家四个选项好不好？
0: 好，来，
1: 选项一，艾草香囊；选项二，干荷花；选项三，茉莉花瓣；选项四，樟木片。你觉得像哪个？
0: 樟木片应该不会吧？
1: 樟木片
0: 我觉得特别像艾草。古代你说的是什么时代？
1: 古代，
0: 什么时
1: 代？
0: 古代，
1: 古代，
0: 那就是第一个选项吧。
1: 第一个选项，
0: 艾草或者是
1: 艾草，
0: 后面是啥来着？
1: 艾草、干荷花、茉莉花瓣和樟木片。
0: 茉莉花瓣应该不行吧？
1: 茉莉花瓣怎么就不行？
0: 怎么就驱蚊了呢？茉莉花瓣。
1: 要是蚊子，我茉莉花瓣那个味道就还得来，是吧？
0: 对呀、啊哦，还得来呀、啊，他都喜欢呀、啊，
1: 特别香，
0: 要来打个卡
1: 啊！啊，考验一下大家啊！
0: 啊，
1: 大家可以猜一下。
0: 好吧，你们猜一下，发送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另外，我们的这个热线0731855333893已经，这个粉丝刚刚得到就失去了。
1: 没关系，就是咱俩就都失去了啊。艾阳说，我想问一下，咱们中国古代的大家闺秀就不能点个蚊香吗？
0: 那个时候蚊香是什么？
1: 他们不仅可以点蚊香，他们还喷那个杀虫喷雾。都可以挂蚊帐啊，都行
0: 啊。这两张天乐没有分清楚，你说他是不是故意的？来，哈姐，你分析啊，谁是个姐姐，谁是妹妹？
1: 我觉得他们家小朋友长得好像混血儿啊，就那个轮廓非常深，然后眼睛很大，
0: 是
1: 好甜美的小朋友哦。
0: 觉得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
1: 我觉得上面的是姐姐，下面的是妹妹啊，
0: 是吧？
1: 姐姐明显头比较大，
0: 妹妹是
1: 小小的。
0: 你有没有是角度的问题？
1: 我觉得他俩是体格的问题，
0: 是吧？是体格的问题是吧？
1: 就是有一个会显得稍微，就是长得稍微
0: 壮一点、
1: 大只一点。
0: 哦，
1: 对，
0: 是吗？风雪是这么认的吗？
1: 好有福气哦。是这样辨认的吗？就有个稍微胖一点，有个稍微瘦一点。
0: 对，
1: 嗯
0: 啊，如果你知道的话，当然你知道。
1: 大家原谅一下，礼拜二的主持人已经开始胡言乱语了，好吧？就是正常，有时候工作可能是这样的，好吧？
0: 如果哈姐答对的话，请给你吱一声啊，吱一声。
1: 对，是，谭武同学来了。谭武说，我觉得就是中国古代女子闺房常备的防蚊神器应该是艾草。
0: 对，我也觉得是艾草。
1: 好吧，我们在这儿等其他快乐车族的答案。我们的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731855333893。小朋友应该已经放假了，应该已经放假了。
0: 哎，不是昨天有预约的小朋友吗？
1: 哦，对，哦，预约的小朋友已经睡着了。哦，蓝小布家里也是可爱的
0: 双胞胎，
1: 双胞胎，我的妈呀！
0: 但是他们明显就有区别了。
1: 两个小可爱已经是大孩子了，
0: 是的。感觉是初中了吧？
1: 是，它的区别完全是在于发型，一个是扎起来的，一个是披下来的。
0: 还有戴眼镜不戴眼镜是吧？
1: 对，是的，因为其实那个头发披下来，它会遮住脸部的棱角，你就会发现它会改变一个人的长相。妈妈好漂亮啊、哦！
0: 真的。
1: 对。
0: 猜猜谁是姐姐？左边是姐姐。
1: 个子高的是姐姐。
0: 对，是吧？
1: 对，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就是对聊环节了，是吗？
0: 一对一的环节。
1: 一对一环节。我来公布一下答案吧。我发现孩子们不上课之后呢，大家上班的这种干劲儿也是比较少的啊。半名选手说，我觉得风雪月他们家孩子好看，爸爸不好看，他就说明妈妈好看。对。而且我发现蓝小布他们家也是这样，妈妈非常好看。
0: 你干嘛要把这种话往外说？真是。戳哪儿哪疼。
1: 不是，两个双胞胎姐妹应该没有在听我们节目吧？如果在的话，我可以适当的修改一下我的外交辞令。姐姐和妹妹长得十分端庄，但是妈妈长得就是美艳逼人。
0: 是，
1: 这说明爸爸不好看的话，我也不知道啊。蓝小布这样，这你说一下先生在哪个位置目前？
0: 先生应该没有在听我们节目吧？小白来了，他说：“那不妨你们的热线也让大人参与一下啊、我们是可以让大人参与的呀、
1: 我们是可以的。
0: 0731855333893电话也可以打。
1: 是的，女子闺房常备的驱蚊神器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艾草，还是刚刚说的干荷花、还是茉莉花瓣儿？然后还是樟木片，还是有快乐车族提示的，可能是那个什么啊、就是蚊香，对吧？正确答案是干荷花。”
0: 干荷花呀，
1: 干荷花，古人发现干荷花燃烧的烟雾很清淡，不会呛人，而且它有驱蚊的作用，所以在中国古代女子闺房里面防蚊的神器是干荷花。
0: 哦，就是还要把它点燃，是不是？
1: 对，
0: 要去烧一下，
1: 效果非常温和，它燃起来。
0: 哦，
1: 我们在这里不建议大家目前用这种防蚊方式啊。
0: 对，它是古代的防蚊方式，现在咱们的防蚊方式太多了。
1: 嗯，
0: 你在家里面搞一个防蚊灯是吧？
1: 对，
0: 噼里啪啦的，你一晚上哇，特别的热闹，
1: 特别的给力啊！
0: 哎。
1: 家里面甚至都有音效啊、对吧？陆 上跟老婆一边听八九三一边回忆，我们听了13年了。
0: 哎呦，
1: 哦，当年你们的礼物从红木手串到汉。

0: 格雅的浴巾，从多肉到电动工具，从清洁套装到洗发水，还有各种体验券，现在抢一个赠书的名额都抢不到了，也只能说明你们越来越受欢迎，听众越来越多了。那个时候抢打卡前十一次都没有抢到过，也祝八九三越来越好，谢谢。
1: 我的天哪，你说的这些以前到的各种各样的礼物，怎么我们以前这么大方啊？
0: 我们这个不算大方的，他这个没有抢到最好的。当年我们去发那个礼物的时候，我们发黄金吊坠。
1: 黄金吊坠，我们去年其实有发过那个黄金小金条吧，有发过吧？
0: 那个
1: 在台庆的时候，我记得好像
0: 是那种大的，
1: 很大的是吧？
0: 大的发一个黄金的车子。
1: 车子，
0: 黄金的车子吊坠，
1: 黄金的车子，你说清楚。
0: 我们去定制了一个黄金的小车，你可以挂在这里，那个东西很重
1: 哦。嗯，是快乐车族的那个样子的那个车。
0: 以前我们快乐车族还是那种非常高冷的快乐车，没有说大家现在不高冷的意思，现在也高冷啊。那个时候格外的高冷啊。我们大概发，如果连着发一个星期的话，我们每天是派四个记者在四个地方发四个黄金小车子，没有人来，不来。在节目里都是求求你们了，朋友们，求求你们了。今天我们的记者呢将会在坡子街的门口给大家送黄金小汽车，求求你们来吧，求求你们，就是就这种不来，然后来了之后就看一下主持人就走了。嗯，求求你拿走这个黄金吧，就不要。
1: 哇，大家都这么高冷啊！以前啊，
0: 我们以前原来做那个就是送油卡的活动，给那个快乐车族送2000块钱油卡，就不来。
1: 这都不要啊。
0: 对，但是呢我们当时那个油卡它是需要归账的，大家就是单位都有财务吧，
1: 就是要核销，是不是？
0: 对，要核销。对，然后他不来，他又中奖了，他又不来，然后这个就没办法再往下发了。
1: 对对，就他就不核销了，
0: 他就核销不了。然后那个主持人这个事儿就完成不了，他相当于就是有个事儿一直在这里。
1: 哦，
0: 然后财务就会骂主持人，催说你们搞不好。
1: 然后过了一连两年都没有核销完，
0: 主持人就给听众打电话，求求你来拿吧。2000块钱，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我跟他说，我当时跟那个主持人说，我说你跟他打个电话，你就说那个他愿不愿意就是转赠给乐哈哈。后来也没来，好像后来也没来。
1: 哦，
0: 就说你要不你们就自己处理了吧，就是没空来，真的没空。
1: 哎，现在我想问一下啊，当然现在我们也没得送了。行，我大概知道了，你们是这种风格是吧？
0: 是啊，唠嗑环节就到这里啊，朋友们。

0: 今天小暑啦。
1: 小暑，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壶菊花茶。
0: 嗯，好香啊。
2: 你知道吗？菊花栽培在中国已经有数千年历史，是地道的本土花木。
0: 原来菊花是土生土长的本土花呀。
2: 菊花自古备受文人偏爱，陶渊明独爱东篱菊，李清照以菊寄情，古人更将它称作延寿客，清雅又解暑。
0: 也不知道是谁最先想到用菊花搭配茶饮的。
2: 自古啊，民间便有菊花入茶的习俗，唐宋时期盛行饮用菊花茶，江南一带更是将菊茶当作夏日消暑常备。
0: 可有些菊花茶泡开花瓣很少，有的却满满一杯。
2: 各地饮用各有特色，杭白菊茶汤清透淡雅，花瓣小巧内敛，贡菊冲泡舒展饱满，汤色清亮甘甜，胎菊则取未开放的菊蕾，香气浓郁，是夏日清饮首选。古时文人夏日纳凉，总少不了一盏菊花茶消暑静心。暑气缓缓升腾，晚风稍来微凉，草木盛放盛夏风光。菊花茶是茶中的夏日清风，用一缕清甘消解燥热。
3: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小暑 FM 89.3邀您泡一杯菊花茶，把夏天捧在手心。

0: 今天早上的9:56，我再核实一下啊。
1: 啊，
0: 今天早上的9:56，我们将会迎来小暑节气。
1: 是。
0: 预示着上蒸下煮的模式全面开启了，朋友们。
1: 这个小暑，暑啊是炎热啊，小暑就是小热，还没有到非常热。
0: 对。
1: 那么小暑之后呢，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节气大暑，所以就是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啊这样的一个说法。
0: 嗯。马上我们就要领略如夏日热浪般的万丈豪情了。
1: 没错。
0: 你会越来越爱工作啊，待在办公室根本不愿意出去啊，然后那些段子又来了，叫什么啊？在家小公主，出去包青天，对吧？然后还有出门大家都是熟人，哎，东北的朋友不要过来碰瓷，对吧？你们那儿只有什么24度，不要吭声。

0: 别多啊。
1: 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官方视频号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官方视频号，进入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我们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添加关注呢，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好朋友了。
1: 没错。张老板来了，说放这么开心的歌啊，你们要放踏浪啊，这个是看见我昨天晚上买的葡萄牙和西班牙1:1这么开心吗？
0: 边唱边跳啊。是吗张老板，上次我们是在聊到哪个球队的时候你特别的伤心独自离场，我们是聊到哪个球队来着？
1: 是葡萄牙吧？
0: 不是，不
1: 是葡萄牙。
0: 是葡萄牙吗？他还蛮坚定的啊、今天呢既然聊到了世界杯啊、我们的节目呢又是由这个
1: 中国移动咪咕
0: 对冠名播出的、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世界杯当中你不了解的冷知识。首先像梅西哈兰德这样的左脚球员为什么珍贵，这个可能它其实是一个进阶式的冷知识。首先你得知道梅西和哈兰德他是左脚球员，
1: 对，他是足坛最具有代表性的左脚球员之一。
0: 梅西，
1: 那梅西呢是左脚为他创造了很多的这个破纪录的进球，同时呢也是他身上投保金额最高的部位，据称达到了9亿美元为自己的左脚去投保啊，
0: 7963亿人民币啊。接着，那除了梅西呢，挪威的哈兰德、西班牙的亚马尔、埃及的萨拉赫和英格兰的萨卡等球星，他们都是左脚球员。
1: 在惯用脚多为右脚的足球世界当中，左脚球员占比呢其实只有不到20%。但是呢，在高水平的足球比赛当中，左脚球员的占比明显是增加的，可能将近30%啊。
0: 那稀缺的左脚球员在场上具有天然的优势，因为大多数球员都是右脚球员，防守队员接受的训练是预判右脚球员的动作，所以呢，左脚球员会迫使对手在不擅长的一侧防守，从而为传球和射门创造难以预测的角度。
1: 另外呢，当一支球队拥有非常优秀的左脚球员的时候呢，就可以实现更加灵活、更加丰富的战术。
0: 比如说
1: 让一名左脚球员在球场右侧活动，可以让他们内切至中路，然后用惯用脚起脚兜射远角，这样的话呢，这个逆足边锋的战术配置不仅能够创造出清晰的传球的路线，还能让左脚的球员使用惯用的脚去射门啊，这样的球呢在空中带着弧线呜快速的绕开防线，
0: 对，
1: 呜就直奔这个球门的远角，这个守门员扑救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0: 哎，如果你近期也在看世界杯，你不妨观察一下球员们惯用脚的使用习惯，他的站位，他的内切射门，看看还有哪些球员他们也可能是隐藏的左脚球员。
1: 是，
0: 哎，这是我们今天聊到世界杯的第一个冷知识，就是左脚球员到底他的优势在哪里。第二个冷知识，球场上的草坪为什么总是深一条浅一条的，是油漆喷的还是不同的草把它拼接起来的。
1: 在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的时候呢，看球赛的时候你就会问，到底是深是浅拼起来的，还是说他们真的是油漆喷的。实际上啊，做出这样的草坪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复杂，它主要是通过物理手段制造出来的光学效果。
0: 这个草坪颜色的秘密呢在于草叶的倒伏方向，原本呢整个球场都是一种绿色，但是在进行修剪的时候，工作人员会驾驶滚压机朝着不同的方向来推压草叶，那么当草叶朝你的方向倒伏的时候，你看到的更多的是草叶的顶部和阴影，所以你就觉得它的颜色比较深。但是当草叶背向你倒伏的时候，草叶能够反射出更多的光线，所以它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浅。
1: 是你们穿过那种亮片的衣服吗？
0: 哦，
1: 这个亮片的衣服往左拨是一个图案，往右拨又是一个图案啊，这都是00几年的时候的事了。
0: 对啊，所以当你从球场的一边走到另一边的时候，这个草坪的花纹就会跟着变化。原先的浅色区域会变成深色，而之前的深色区域会变成浅色。那为什么球场要被修剪成深浅不一的样式呢？难道是为了好看吗，朋友们？
1: 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啊，因为深浅交替的这种条纹能够增强球场的立体感，避免观众在观看大面积单一绿色的时候产生视觉疲劳。你想想，尤其是像哈姐，谁愿意看这种绿色呀，对不对？啊，
0: 哎，
1: 啊，咋？
0: 昨天还有人没有从科技股里出来的吗？你们买了创新药吗？我想问问啊。
1: 所以呢，就是在转播的时候让比赛更加的好看，更清晰，所以它球场的这个深一道浅一道的就会增加一种立体感。
0: 对，
1: 那除了颜值上的作用之外呢，深浅交替的色带也是天然的刻度尺。在高速奔跑的比赛当中，球员需要频繁的来判断站位与传球的路线。
0: 哦，
1: 那连